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飘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呐，一个男子急匆匆地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地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他妻子就问他，哎呀，我今儿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他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这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他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儿，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行，可别给我磨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这么长时间，你就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跟我斗。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因为有一天那个媳妇儿对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他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他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呀，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卫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只有一次上课呀，困得不行了，完了头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老师呢就突然就点小明，然后小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回答到。然后呢，你就是你睡着了，脑子一片空白呀，根本不知道老师问的是啥。然后呢，就同桌偷偷的就告诉了小明答案。小明呢迷迷糊糊的吧，反正也念出来了。老师就说的啊，是你给小明回答的不错啊，就是下次睡觉的时候吧，你注意你别流口水了啊，那都滴课本上了。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说这笨蛋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她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她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她的伞也扔到河里了。笑嘻嘻对小红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儿？我老张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地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买鱼了，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了，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5: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被瞅着啊，那可是上品呐，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嘛，你找个专家看看吧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花瓣底下。哎呦，我寻思那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尽头的放晴，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
0: 蔡依林是华语乐坛一位具有极高影响力的流行女歌手、舞者、演员和音乐制作人。自1998年出道以来，她凭借其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华语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可以说哈，我们的青春一半呢是属于周杰伦，另一半属于蔡依林。他们的歌曲陪伴着我们成长，成为了我们青春时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杰伦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哈，他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泉，洗涤着我们内心的疲惫和困惑。他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入人心，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找到了勇气和动力。而蔡依林则以她独特的舞蹈和舞台魅力征服了无数人的心。她的歌声充满了力量和自信，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那每当听到蔡依林的歌曲的时候呢，我都会感受到她的热情和坚持，仿佛看到了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身影。

青春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宝贵，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发现那些曾经与我们一起狂欢一起哭泣的人和事呢，已经渐行渐远。曾经的校园生活，初恋的甜蜜，友情的真挚，如今呢都成了回忆的一部分。我们不禁感叹哈，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岁月如梭，时间的流逝让我们逐渐长大成熟，我们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那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雨，那一份对蔡依林的喜爱永远不会改变，她的歌曲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让我们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青春的故事呢，永远都是多姿多彩的，它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希望。虽然时光匆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心中保留那一份最最意难平的青春记忆。

张依林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涵盖了流行、舞曲、电子、摇滚、民谣等多种类型。她的作品呢，往往充满了时尚感和创新的精神，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敏锐洞察力和无限想象力。蔡依林的独特之处呢，就在于她能够将不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许多歌曲啊都出自他手。最后呢，他在音乐制作方面的造诣也不容忽视哈，他注重作品的整体呈现效果，善于运用各种音乐元素和制作技巧来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蔡依林的歌曲不仅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回忆。她的音乐风格多变，内涵丰富，既有对爱情的深沉吟唱，也有对生活的热情讴歌。那这些作品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蔡依林真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她的音乐作品深受各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也是期待她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和演出，也让我们珍惜当下，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用行动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无论是周杰伦的音乐，还是蔡依林的舞台，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五月份啊就开始造势呢，要在暑期档上映，到现在又传出也要缺席国庆档了。贾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到底什么时候能上映？看起来存在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转念花开》呢，一部以反传销为题材的犯罪电影，也是贾玲首次执导的非喜剧电影。因为有着《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两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的基础，以及贾玲、张小斐这一对黄金搭档的号召力，以及杨紫的人气，大众对于《转念花开》的期待值和关注度是极高的。可从2026年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如今呢即将开启的国庆档哈，那么《转念花开》呢始终没有半点要定档和上映的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转念花开》后期没有做完，不具备上映的水准。可实际上，出品方呢也早在5月份就开始预告电影要在暑期档上了，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档，纯粹就是没想好搭档了，或者是档期哦。所以不过呢，已经缺席了暑期档情况之下，倒认为《转念花开》放弃国庆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贾玲选得很聪明哈，然后呢，她还是太懂市场了，国庆档做。

票房基础最大的三个档期之一。那么更高的票房上呢，我觉得也是以及非常容易让影片极短的时间口碑里这个让大家来看到但成为了爆款的这种特性吧。所以呢它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档期之一，以及对于作品的题材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求更高的档期了。那主打假期放松轻松的这种娱乐，题材沉重或者是故事没有上映初期就吸引住观众，那后期排片率呢也是下降了，基本就会没了竞争力。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转念花开，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贾玲所饰演的女主，一个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受害者，为了拯救朋友回去这个卧底，和张小斐杨紫演的是反派斗智斗勇，然后最终呢配合警方捣毁了犯罪组织。这其中呢也免不了各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也肯定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剧情看着挺精彩，或是题材或是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符合国庆档的这种调性了。所以呢贾玲和转念花开选择不上暑期档也不上国庆档，这个选择还真的蛮聪明的。大家一直觉得贾玲非常懂市场嘛，然后或者呢是她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作品的这个优待率是吧，所以也知道怎么选才是最好的。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大家也认为贾玲导演生涯迎来一个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转念花开这次可没有了你好李焕英的亲情滤镜，也不会有像那个热辣滚烫的那种减肥的神秘感，想要拿些高票房和这个好的票房只能靠故事和制作，这或许就是转念花开迟迟不定的，希望用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以及找到一个更适合合作的这种档期的原因。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转念花开也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作品，之前的两部作品呢就是虽然说票房不俗，可很多人认为你好李焕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档期，以及靠的是妈妈张小斐才是真正的出圈，热辣滚烫呢则是被认为贾玲用自己减肥的神秘感强行拉了一波票房，然后呢饱受营销方面的争议。那我觉得换言之导演贾玲有票房，代表作的含金量却少了一点，那就是需要像转念花开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来证明自己，这部作品的意义呢要比前两部更大，自然要更谨慎了。

那问题就来了，抛开贾玲、张小斐以及杨紫，我觉得个人的人气、票房和号召力不谈，回归到作品的本身，转念花开最适合哪一个档期呢？首先呢，得排除春节档了。和不上国庆档的原因一样啊，春节档除了轻松欢乐的氛围之外，它主打的还有合家欢的这种喜气感，像贺岁片、科幻片啊，包括动作电影才是这个档期的主流。如果把贾玲《转念花开》这样一部主打反传销的犯罪题材的电影放到这个举国欢庆然后全家欢乐氛围里面，就是春节的档期当中，或许电影呢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思考吧，也有着一些普法的价值所在，但的确不太适合在国庆呢和春节档这样的这个氛围浓厚的档期里边来上映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观众呢在轻松欢乐以及喜气的氛围之下选择去看一些沉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呢，从调性上感觉是很不搭的吧。

现在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呢，大家会认为贾玲大概率会选择让转念花开在一个非热门的档期里上映，比如说清明、端午、五一档，票房呢这个就是大胆拿一个10亿没问题不说，主要是转念花开这样的题材和这个档期的调性不冲突，之前呢也有过这个像那个草木人间的成功的例子在，正所谓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国庆和春节这两大档期里死磕，这大概率没有什么好成绩之下，不如说选择清明档、五一档这个最契合作品风格的档期，或许最后收获的票房还要更好呢。那么距离国庆档呢还有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保不齐这个转念花开啊会像欢迎来龙餐馆那样来一波这个极限定的这种档期哈，但我认为贾玲大概率呢不会这样做吧，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少女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电影呢，在就是上一年11月份就已经杀青了，应该是。然后本以为会成为陈思诚献给春节档的力作，没想到等了快一年才有动静。哎，神探之痕迹终于官宣定档了，将于10月1日登陆院线与观众见面了。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都蛮期待，就是有好的电影出现嘛。除了去年，包括呢，还有这个今年哈一些电影。但我们想起了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就《时间敢死队》，陈思诚呢也是确实沉寂了太久了，提前半个月高调的定档了，看得出来团队的这种底气哈。这回呢，总该给中国电影市场露一手了吧？银版的《我是刑警》四大系列的案件有点精彩，与其呢它就是这个刑侦片略有不同。然后呢，神探之这个痕迹，这个聚焦就是痕迹的专家，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仅一分钟的预告，然后呢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哈。短短两个小时，怎么讲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呢？从短片来看，整部作品主要展现了四个系列的案件，最早是70年代的冰城的那种色魔案有一个哈，这是现实当中哈尔滨当年发生的两起育幼女被害的案件，受害者呢分别是为10岁的小女生以及5岁的幼女哈。然后就是前者呢是放学之后然后被尾随而杀害，半年后呢这个某位幼女被掐死，这两个女孩都遭到了这种情况哈。哎呦，真的是好残忍。然后真实案件过于揪心，在影片当中呢也是被改为年纪大一些的少女哈，当时那个刑侦的手段吧，可能就是不像现在，几乎是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希望就是被寄托在了女孩脸上的那个就是牙齿痕哈。然而呢，就这一点在影片当中呢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竟然只是用了1周的时间就认定了那个受害者面部的那个齿痕，然后就是特定凶手咬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关键点，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的观察力吧。靠的这双眼睛竟然能够认出了这个齿痕，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第二个案件呢，就是特大杀人抢劫案，与上一个案子相隔10年。那么案发呢，这个发生在哪儿？黑龙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银行啊办事处。这个案子呢在《我是刑警》里边也有呈现过，然后就是巨额的现金被抢，共有3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被这个砍伤，2个人受枪伤。然后这一次破案的关键呢是足迹，包括和这个弹痕依旧是通过他的双眼哈有看到。如此恶劣的案件呢，一开始凶手被认定为2人，后来通过反复呢对比这个足迹，将凶手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接着呢又从弹痕的推测出手枪经过，如何改装，以及这个砍痕以及凶手的那个手握的那个斧头的那个比较吻合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就是公交车爆炸案，不少观众对于此案件呢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开端的时候那个原型，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武汉一个桥上，而最后呢造成了16人死亡，22人受伤，当年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案件，然后有2名男子引爆足足10公斤的炸药，最后呢被炸了个稀巴烂，现场是一片混乱了。然后就是可他呢

也是通过其刑侦的这种专家嘛，然后就确实是查明了凶手的这个身份。然后最后的这个案子呢，是系列的一些也是有什么这个强奸杀人案等等吧。所以在现实的这个事件当中，可对应的是应该是甘肃吧，那一系列的有一些案件，虽然说十年前才被破获，可凶手却从88年到02年啊持续犯案，然后警方呢也是不懈的追查，直到10年后真相大白。或许这就是神探之痕迹剧情当中最重磅的案子了。所以期间啊，共有11位女性被杀，然后大部分从19岁到29岁不等。另外呢，还有一个8岁的女童，时隔14年才破获。这个案子呢，也从三大队的原型吧看到。所以对比三大队，神探之就是痕迹的剧情呢，会更加丰富饱满吧，尺度呢也是少不了的，但是不会强行加入到血腥元素来博眼球。虽然说依旧是改编，可故事如果讲得好，那么票房当然是不用愁了。张译、马丽再次合作，李雪健亲情加盟。虽说呢看似两个资源的这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张译和马丽的第一次合作了。第20条当中两个人同框的戏份呢，是整部影片的最大笑点之一了。而且这一次走的不是喜剧赛道，不得不说陈思诚在选角色上面哈，的确是不一般的。之前两个人合作三大队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跨年档哦。那么这次又闯入到了刑侦的题材，看来之前的这个大获全胜给陈思诚带来了底气。我想张译来扛这个，我觉得含金量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吧。主演200亿票房就是无半点水分了。而马丽的加入呢，在大家看来陈思诚的这个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就是大男主犯罪题材的影片当中，很难有戏份亮眼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正派。网传这次马丽演的是法医，然后会与张译呢在戏中呢成为这个破案的搭档。倒是很期待碰撞出火花吧。如果效果不错，那么马丽呢也将就是拓宽自己的赛道。另外李雪健将男主的老年时期哈，就是演的也不错，很好了，让张译和李雪健演同一个人，这一种搭档也是深得观众的心，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是十分对等的。或许呢只有李雪健老师来才能够说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吧。不过呢老戏骨太久没有露面了，毕竟声带受损，不知道陈思诚会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呢。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铁三角关系是陈明昊的加入，这倒是张译和马丽首次与这个陈明昊来合作吧。当然哈，我觉得他呢与陈思诚继网剧群星之后的二搭，看来二人就是搭档颇为顺利。那么好演员齐聚一堂，保持水准，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新鲜感，这个戏哈就是精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看来今年的国庆档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有200亿影帝张译撑着，可神探之痕迹当中有不少流量的加入，比如说范丞丞、王俊凯还有陈飞宇，这三位确实是一直在影视圈打转，资源也不错，但啊我觉得口碑呢都有不小的争议。虽然说戏份应该不多，可如果拿不到合适的角色，大概率会影响观感。原来陈思诚让张译坐镇还有一带三的意思，希望给观众惊喜吧，毕竟流量就是含量就是那个过高，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也是陈思诚一贯的风格，不过呢就安全实在是无聊了。我觉得有话题才有热度嘛，有质疑才会有机会用这个翻身仗来证明自己。所以陈导2026的第一部重磅大作能否一鸣惊人，我们拭目以待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张译的这部电影呢？哎，其实我介绍完了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真的是高了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案件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这个影视作品的电影，包括还有一部电视剧哈，即将开播了，扫黑剧《三尺之下》来了，张颂文、任达华主演，这个真的是要火了哈。随着这个官方的预告片正式对外发布，优酷现实主义的这个悬疑短剧《三尺之下》迅速也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剧市场哈，舆论的热度了，对不对？在这个悬疑题材越来越依赖的这种猎奇凶案的感觉，强行的去反转制造看点的当下，那么这部只有15集体量的作品也跳出了套路化的这种爽剧的逻辑了。以南方小城市为叙事舞台，从一桩不起眼的民生小事切入，层层拨开了这个他错节的一些利益纠葛哈，然后呢也是去探讨普通人在生存压力面前的人性摇摆了。所以金牌主创班底保驾护航，张颂文还有呢就是任达华、林家川还有焦俊艳、张国强、范明、郝平等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对戏哈。预告片呢短短几分钟就放出了大量人物的伏笔，让不少观众呢把它列入了年度最期待的爆款剧的清单了。所以呢主创的班底呢实力不俗，故事内核呢也是够硬哈。故事是以一桩不起眼的菜市场的摊主然后纠纷，然后与小额贷款的这种失窃案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是我们大家看到说一个小案件能够牵出这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线索也是层层的递进，看似普通民生的纠葛哈，却是逐步牵扯出来了一些地摊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摊位啊、招标黑幕啊，包括这个工地的欠款啊、等等一系列的基层的乱象吧，最终呢也是解锁一桩尘封16年的工业区火灾旧案，然后也揭开了埋藏多年的小城市的这种罪恶了。所以呢就是剧集呢并行两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线吧，然后形成了强烈的正邪与人性的对照。张颂文所饰演的是下岗工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演技大家就毋庸置疑了，然后任达华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也是这个小城灰色链条的掌控者，表面呢就是比较体面谦和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但暗地里确实编织着庞大的利益网络。16年前的火灾旧案与其深度的绑定，也是隐藏在幕后的核心反派。

与此同时呢，包括一些这个青年的演员们，也会在这里边我们有看到。所以全剧它以这个三尺之上有神明，三尺之下见人心为内核，没有拒绝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呢也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尊严与欲望当中的挣扎抉择。通过小城市的这个政协的博弈，包括众生的百态，也揭露了市井烟火之下潜藏的这种人性深渊与罪恶的真相。当然，一部剧集的成色并不离不开这幕后主创的实力的托举哈。所以呢，本剧是由优酷包括呢，还有一些地方联合出品的，导演呢也是比较擅长这类题材的啊，所以我觉得编剧呢，他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功底，也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些重磅作品的创作，善于把就是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的境遇当中，让故事有烟火气，也有思考的这种重量吧。全集共15集，短小精悍，然后也摒弃了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注水的感觉哈，保证主线叙事比较紧凑。那么剧组呢，也是全程扎根在了广东一个地方来实景拍摄，老城的街道，包括农贸市场、老旧居民楼，全部都是就地取景，原生环境来搭建起真实可信的那种南方小城氛围感，然后避免呢也是带来那种比较悬浮的感觉吧，从源头能够夯实剧集的现实主义的底色。那预告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那种整套堪称演技教科书的演员阵容哈，不同代际的实力派汇成一汤，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充足的表演空间哦。我觉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第一名哈，很多观众呢就下意识将会与《狂飙》高启强来对比，这个人物完全的不是高启强的2.0版哈，所以呢，高启强他是主动抓机遇向上攀爬，然后清醒踏入这个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更是被生活反复的挤压哈，然后被动卷入到了困局当中，所以张颂文呢，我觉得他是极其擅长捕捉小人物的那种细微的情绪。不需要去夸张嘶吼，一个这个低垂的这个眉眼之间啊，或者是一瞬间的这个表情啊，就能够把这个人物就是带到那个完整传递的过程当中，所以将一个角色吧，现实的那个感觉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啊。任达华呢也是老牌港星哈，他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所以呢表面是温文尔雅，待人呢比较谦和体面，但是呢可能他在背地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预告片海报当中呢，他也是单手这个遮住那个嘴巴的位置，然后目光呢比较忧郁深沉吧，千言万语都藏在了眼底。任达华数十年的表演沉淀下来的气场，无需高声发怒，然后仅凭眼神与表情，就能够诠释人物体面外壳之下的深藏的那一种城府的感觉了。所以当他和张颂文同框对峙的时候，一个被动的这种堕落啊，然后一个深暗的那种黑暗当中的规则呀，我觉得这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成为全剧最大的戏剧看点了，真的是蛮期待的。

纵观这些年哈、国产悬疑的市场，不少作品呢也是过度就是强求于这个刺激，大反转，案件离奇，人物呢比较平，慢慢陷入到了审美疲劳。而从预告片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三尺之下选择回归现实本身，包括呢这个罪案只是外壳，内核呢是对人生的这种叩问了。那当普通人的命运推到了十字路口，尊严、生存、欲望互相撕扯，一念之差便可能坠入深渊了。好人未必完美，恶人也有自己的委屈与苦衷，这种灰度叙事恰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预告片当中哈、这个也是雨雾笼罩的小城市，然后暗流涌动的对话，欲言又止的眼神，处处埋下伏笔。那么菜市场的一桩小事如何层层发酵，然后也是牵扯到了这个陈年的旧案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吊足观众的胃口吧。三尺之下借一座小城的正邪博弈告诉观众，罪恶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呢也是潜藏于这个市井烟火的那种缝隙之中，人心的这种善恶也并非一成不变，那寓经于选择，时时刻刻都在重塑一个人哦。十五集精短的这种篇幅，然后金牌主创的加持，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预告片已经交出了不俗的那种初步的答卷，观众也在期待当这个剧集正式上线之后，它能够守住现实主义底色，把人性故事讲得透彻，成为本年度国产悬疑赛道的一匹品质黑马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女儿星星去看孙燕姿天津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章子怡呢也是打扮得十分低调，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照片当中啊，章子怡头戴棒球帽，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并且戴着口罩遮面，身穿灰色的衣服，一身休闲装打扮，看起来也是很松弛的。虽然说包裹的这个严实很低调哈，但也从就是看那个视频啊，包括她的打扮上面吧，还是挺明星范儿的哈。10岁的女儿醒醒呢，也是披着一头长发，戴着蓝色的发箍，虽然说露出了一点点侧脸哈，但也能够看得出来很漂亮，而且气质很好。章子怡呢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她也拉下口罩，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演唱会结束之后，章子怡呢还被偶遇吃烤串了，没想到这个到这儿包得挺严实的，还是被人认出来了。不愧是颜值气质双双在线的女明星哈。前两天章子怡出席活动，因为状态超好，还被赞就是颜值回春。当天呢，章子怡也穿了一身黑色的半透的长裙哈，气质真的是太美了。章子怡就是最近一两年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哈，能够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玩的过程很开心哈。还有网友偶遇到了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嘛，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就母子三人真的是很有爱，看得出来章子怡是一位很好的妈妈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再婚老人警示录。老人丧偶再婚本来是一件安度晚年不给儿女添麻烦的好事，殊不知郑州市一位退休老人再婚后不仅没有享受到晚年幸福，反而屡遭欺骗，最终死于非命。2017年12月，随着凶手的落网，一桩为了婚房再婚妻子雇前夫杀害现任丈夫的案件内情浮出水面，给再婚老人及其子女敲响了警钟。2014年2月，时年56岁的邱一鸣从河南郑州铁路局内退。3年前，小他2岁的妻子因为患结肠癌去世。邱一鸣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是他和妻子养育的一双儿女却非常优秀。儿子邱海军，浙江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现在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女儿邱杰，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到深圳创业，并有自己的广告公司。邱一鸣退休后，儿女都争相接他到深圳生活，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故土难离，也怕给儿女添麻烦，执意不肯去。实际上，邱一鸣不去深圳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在郑州找个老伴儿安度晚年。邱杰表示支持，但是却不无担心地说，爸，您再婚我不反对，但是得找一个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很多条件好的老人再婚后，因为对方经济条件太差，被对方子女啃老，生活的并不幸福。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邱一鸣向女儿保证道，这也是爸爸找老伴的底线，你就放心吧。有了儿女的支持，邱一鸣很快通过一家婚介公司认识了许桂梅。许桂梅比邱一鸣小5岁，原来是郑州卷烟厂的职工，早年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和离婚。得知邱一鸣一人独居一套128平米的大房子，每月还有4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儿女都很优秀时，许桂梅不禁心里一颤，自己条件一般，住的还是以前单位分配的60多平米的旧房子，而且独子韩克�刚参加工作，工资只有3000元，和邱一鸣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邱一鸣询问他家的情况时，为了能够攀上邱一鸣，促成这桩婚姻，许桂梅撒谎说，我家有2套房，儿子现在啊是房地产公司的高管，年薪20多万。邱一鸣听了很是满意，之后两人又接触了几次，彼此感觉都不错，便决定结婚。邱一鸣打电话把许桂梅的情况告诉了一双儿女。接到父亲的电话后，为了给父亲把关，邱杰专程从深圳赶回郑州见许桂梅。见许桂梅长得漂亮，身体硬朗，性格温和，邱杰也很满意，当即封了一个10000元的红包送给许桂梅，表示自己对她的认可。许姨啊，以后我爸和这个家都交给您了，只要您把我爸照顾好，其他的事儿都不重要。将来一旦我父亲百年之后，父亲的财产都由您来支配。为了表示诚意，邱一鸣和邱杰还写了一个财产继承协议交给了许桂梅。许桂梅是莫名的感动啊。2015年5月18日，邱一鸣和许桂梅领证结婚。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2: 婚后，许桂梅住进了邱一鸣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家，这是一套装修豪华的三居室。LED 大屏电视、双开门冰箱等高档家电一应俱全，许桂梅的生活跟着上了几个档次。在她看来，自己仿佛嫁入了豪门。可是富足的生活却使许桂梅对一个人深感愧疚，儿子韩克。离婚时，韩克刚上高中，对她心生怨恨，跟爷爷奶奶住去了，所以许桂梅没有尽到母爱。好在儿子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找到了工作。现在儿子刚工作，工资低，又在和一位叫刘珊的女孩谈恋爱，也许很快就面临买房结婚。现在自己嫁了个好老公，也该对儿子尽一份母爱了。韩克时年24岁，在正红房地产公司做房产销售。自从母亲嫁给了邱一鸣后，一直怨恨母亲的韩克也改变了自己对母亲的态度，想通过母亲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再婚仅2个月，韩克就隔三差五地去继父家看望母亲。每次韩克上门，徐桂梅都瞒着邱一鸣，不是给钱就是给物。给习惯了之后，韩克看到好东西就开始顺手牵羊起来，什么茶叶呀、香烟呢、特产呢，照拿不误。一次，邱一鸣带着许桂梅到山东梁山旅游，给自己买了一对檀木手串，回来戴了不到一周却不翼而飞。他打电话问韩克有没有见到手串，韩克谎称没见着。可是过了半个月，邱一鸣到超市购物，恰好和韩克不期而遇，发现韩克手腕上的檀木手串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对。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邱一鸣没有当场揭穿他，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收入不菲，为什么如此爱占小便宜呢？邱一鸣悄悄到韩克就职的公司打探，这才知道韩克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月薪不过3000元。回到家，邱一鸣气愤地质问许桂梅：你为啥骗我？早知道你儿子是这种条件，当初我根本就不会和你结婚。许桂梅自知理亏，一句话也不敢辩解。为了求得邱一鸣的原谅，许桂梅对他百依百顺。他告诫儿子：咱们经济上矮人一截，就得忍气吞声啊。2016年2月，韩克所在的公司在承建工程项目中资金短缺，公司要求每个员工完成50万元的集资任务，完不成则自动离职。韩克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可又没有人脉资源，他焦急地向母亲求助。许桂梅知道丈夫手里有钱，她在郑州繁华地段有2处商铺，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几十万，50万对于她来说不算大数目。可是自己毕竟是再婚，没有经济支配权，再说了，即便是借也不可能给这么大一笔款。看着愁容满面的儿子，许桂梅是既心疼又焦急，便答应儿子试试。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借钱的主意。当天晚上，许桂梅试探着告诉邱一鸣，自己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在中信银行上班，行里分配了50万的揽储任务，闺蜜找她帮忙，想让自己把钱存到她那里，并说自己已经答应人家了，要不咱们取出50万帮帮她，钱存到哪里不都是存吗？再说了，人家给的利息还比别处高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许桂梅只是试探丈夫一下，没想到邱一鸣听完后 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许桂梅乐不可支，高兴地亲了丈夫一口。第二天，邱一鸣拿出了一个50万的存折交给许桂梅，让她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再存入她闺蜜所在的银行。邱一鸣哪里知道，许桂梅取出钱以后，转手就把钱给了韩可。为了不引起邱一鸣的怀疑，他又到黑市找了个做假票的贩子，花300元钱伪造了一张中信银行的存折，交给了邱一鸣。但是纸包不住火，两个月后事情就败露了。原来邱一鸣拿着这张假存折去银行取款，却被告知存折是假的，邱一鸣差点气倒在地。回到家，邱一鸣把假存折往许桂梅面前一摔，气呼呼地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我说清楚。许桂梅知道事情败露了，只好交代了实情。从未遭受过如此巨大欺骗的邱一鸣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咆哮着冲妻子吼道：你们母子俩都不是好人，你骗婚，他骗钱，我告诉你们，如果不把这笔钱还回来，我不仅要跟你离婚，还要把你们送进监狱。虽然最后在许桂梅的苦苦哀求下，邱一鸣答应不追究，但是他冷静下来想了想，感觉妻子的心机太重，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阴谋，他悔恨自己引狼入室，不该轻率的结婚。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邱一鸣嘴上没有再说什么，但许桂梅明显地感觉到丈夫对她失去了以往的热度，甚至处处提防着她。精明的许桂梅当然明白，一旦丈夫对她没了感情，提出离婚，她不仅会失去眼前的一切，房产继承权也会落空了。为了巩固两人的婚姻，许桂梅对丈夫是百般的柔情，变着方法地讨好他，但是邱一鸣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那么许桂梅到底还能不能赢得邱一鸣的信任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2: 许桂梅在担心和焦虑中过了几个月。2016年8月22日傍晚，正在跳广场舞的许桂梅突然接到了韩克的电话。韩克在电话里急切地说：
4: 妈，你这次必须再帮我一次，找我继父再借一笔钱买房。刘珊怀孕了，再不买房结婚，她就要去流产。
2: 许桂梅想，上次因为儿子借钱的事儿，自己已经彻底激怒了邱一鸣，而且两人的婚姻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如今再向他开口借钱买房，他肯定是100个不答应。可是现在儿子必须得买房结婚，否则韩家的孙子就会失去了。苦思冥想中，许桂梅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干脆设计除掉邱一鸣，自己名正言顺地得到房子。许桂梅思来想去，突然计上心来，邱一鸣隔三差五地骑车去市郊钓鱼，可以制造一起意外车祸。许桂梅想到了前夫韩世奎，现在儿子有难处，他不会坐视不管的。韩世奎比许桂梅大2岁，原来是郑州市光缆线厂的工人，下岗后做些小生意。与许桂梅离婚后，韩世奎便同郑州新觅一个女子结婚，买了一辆福田农用小货车拉货，赚些辛苦钱。因为对方也有子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晚，许桂梅打电话给韩世奎，以商量儿子结婚的事儿把他骗到了郑州。两人见面后，许桂梅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前夫。听前妻说让自己开车杀人，韩世奎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4: 不行，我不干。
2: 许桂梅连吼带哄了2个小时，韩世奎终于答应了。2016年9月4日晚上，邱一鸣吩咐许桂梅，让她给备好明天中午的饮料和午餐，说要到郑州北郊的唐岗水库钓鱼。许桂梅以前陪邱一鸣去过那里2次，知道去水库要经过一条土路，那里既偏僻又没有摄像头，她不由得暗暗窃喜，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偷偷给韩世奎打电话，让他先踩点，明天提前在通往水库的路口等候。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9月5日上午9时许，当邱一鸣带着钓鱼工具，骑着电瓶车行驶到距水库1公里处的时候，等在那里的韩世奎开着经简单改装的福田农用车，狠狠地朝邱一鸣撞去。毫无防备的邱一鸣哎呀一声惨叫，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地。韩世奎见状，连忙驾车逃之夭夭。11时许，邱一鸣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当警方赶来时，伤者已经因为头部遭受重创，失血过多死亡。经过勘查，此案被确定为交通肇事逃逸案。根据邱一鸣的手机信息，警方通知了许桂梅和邱一鸣在深圳的子女。许桂梅赶到现场后，为了掩人耳目，哭的是肝肠寸断。邱海军和邱杰同机赶回郑州后，见到父亲的遗体，悲痛万分。邱海军和邱杰开始在事发地点附近寻找目击证人，很快有村民向他们爆料，案发前曾有一辆陌生的无牌照福田农用车在此停留多时。随后邱海军要求警方对郑州周边的福田农用车进行排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7年12月18日上午，无钱换车的韩世奎抱着侥幸心理，仍然开着那辆福田农用车去郑州送货。因为心虚紧张闯了红灯，又碰坏了路边的公共设施，被交警带走询问。见韩世奎说话语无伦次，交警便联想到那起福田车交通肇事逃逸案。12月21日，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崩溃的韩世奎嚎啕大哭，如实地交代了伙同前妻许桂梅合谋杀害邱一鸣的犯罪事实。警方迅速将许桂梅抓捕归案。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案件真相大白，邱家兄妹俩万万没有想到，父亲是遭人谋杀，而杀人凶手竟然是继母。悲愤之余，两人痛悔不已。如果自己平时对父亲多一份关心，父亲在婚前深入了解许桂梅的情况，不以房产作为遗赠，惨案就不会发生。尤其是邱杰更是回泪长流，哭着说，
4: 是我害死了咱爸呀。
2: 兄妹俩愤怒地将住在父亲家的韩克、刘山及其刚出生的幼女赶出了邱家，并坚决要求严惩凶手。刘山并没有和韩克结婚，抱着孩子回到了父母家。刘家父母在得知事件的前因后果后，要求女儿离开韩克，他们会将外孙女养大。中老年人再婚，最好也讲究门当户对，应该在彼此关爱的基础上，理性智慧地把握好适度的分寸与距离，既要维护好感情，又要保全自己的权益。一味的信赖，无私的馈赠巨额财产给弱势方，会激发扩大弱势一方的心理阴影面积，激发其贪欲，最终殃及自己和家人。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5: 连环绿帽案。2010年夏天，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壮汉索波洛斯击败了重重对手，终于杀出重围，把前选美皇后芭芭拉娶回了家。每日有性感的家人陪伴左右，夜夜拥着温香软玉入睡，索波洛斯成了周围男人们艳羡的对象。就这样，一对激情四射的小夫妻，一边享受着二人世界，一边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可两年过去了，两人不管怎么加班加点，芭芭拉的肚子依然没有一点动静。两人最后去了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可体检结果却彻底 把索波洛斯击垮了。原来别看他身体强壮，却是银样耸枪头，中看不中用。他消沉了，甚至连门也不愿意出。天天宅在家里的索波洛斯无所事事，渐渐的他的目光被隔壁的一家人吸引住了。隔壁的男主人毛斯是个工程师，他外表高大帅气，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0: 周末的时候，毛茨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修建花园，令索波洛斯羡慕不已。时间一长，索波洛斯就动起了歪脑筋，要是能让毛茨帮忙，让芭芭拉怀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主要的是，毛茨住得近，晚上过来十分方便，用不了几次，芭芭拉就能如愿怀孕，自己再也不会被周围的闲言碎语给困扰了。一晚的缠绵后，索波洛斯拥着芭芭拉动情地说，亲爱的，我们天天这样忙活也结不了果实的，如果换个播种的，也许很快就能有收获。你看隔壁的毛斯怎么样？芭芭拉一听是隔壁的帅哥毛斯，当即含羞地默认了。征得了芭芭拉的同意后，索波洛斯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斯，不想毛斯却犹豫了。索波洛斯着急了，立刻哀求道，兄弟，你就帮帮哥们儿吧，我愿意出2000欧元的辛苦费。毛斯心里暗笑起来，其实他早就对性感的芭芭拉垂涎欲滴了，如今这样的好事送上门来，毛斯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呢？可毛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比起男人的占有欲，面子更值千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毛斯终于答应以2700欧元的价格替索伯洛斯播种。毛斯回到家后，拿出了5000欧元对妻子贝尔塔讲述了这件事儿。在金钱的诱惑下，贝尔塔竟然也答应了丈夫去邻居家里干活。就这样，毛斯每周来三晚，钻进卧室欢度春宵，而索布洛斯只能蹲在院子里喝着闷酒，听着房间里的动静。每当毛斯来的时候，索布洛斯就会对着月亮祈求，神啊，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半年过去了，芭芭拉的肚子还是没动静。每当芭芭拉失望地告诉索波洛斯自己还没怀孕的时候，毛斯就会暗暗窃喜。不过倒霉的索波洛斯就会郁闷难耐，甚至会朝毛斯大喊，真见鬼，天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来的。终于索波洛斯的忍耐到了极限，他要求毛斯也去医院做检查。可是令人震惊的是，毛斯也是个不孕者。拿到结果的索波洛斯笑了，他对毛斯说，嗨，兄弟，原来你的孩子也是别人代劳的。愤怒的毛斯一把夺过检查结果回家了。面对证据，妻子贝尔塔不得不道出了实情。原来毛斯因为工作繁忙忽视了他，他早和隔壁的希尔格珠胎暗结了。毛斯被气昏了过去，当毛斯醒来后，却被索波洛斯拉着要赔钱。索波洛斯认为毛斯无法让芭芭拉怀孕，破坏了合约，理应赔款。但是毛斯认为自己当初并没有保证能播种成功，何况自己这半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尝试过，所以不予退款。可一想到老婆既被邻居睡了，又没怀上孩子，心有不甘的索波洛斯最终却把毛斯告上了法庭。随着这起案件受理，索波洛斯和毛斯的隐私也被公之于众，甚至传为笑谈。大家都感慨道，原来隔壁老王的隔壁还住着一个老王啊，这真的是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有被公之于众的一天。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忙。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今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天儿还真的就凉了，凉了很多了。这样的天气，我们要给自己来加一件外套了。好了，天气渐冷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的心情永远是火热的。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哈，格局也是拉满了。这个周末听的还挺过瘾的啊。那最近看到这条热搜哈，小沈阳也是公开的感谢了张艺兴《二宫拖拉机》这首歌舞台圆满的逆袭。来看一下小沈阳感谢张艺兴啊，火速的冲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二宫的舞台播出之后呢，最暖心的名场面就悄然的出圈了啊。那么小沈阳在舞台结束之后真诚的发文了，公开致谢了张艺兴，一边谦逊又温柔的发言，被全网赞情商很高，格局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吧，本周末的时候二宫选歌的环节呢，堪称小沈阳本季最坎坷的一轮挑战了。此前呢，组队阶段的时候，小沈阳接连九次邀约哥哥全部被拒了，无奈组建了全员弱势的逆袭部队。那队友呢只有两个人，然后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唱跳的选手啊。选歌的环节呢更是雪上加霜了，热门的曲目被大强队都抢先的抢走了，最后留给小沈阳部落的只剩下了这一首拖拉机，这首高难度唱跳的曲目。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啊，拖拉机彻底都脱胎换骨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感觉他们全员的状态也拉满了，卡点精准，活力十足，而且改编的适配度还是挺高的啊。舞台落幕之后呢，小沈阳真诚走心的致谢了原创作者张艺兴，当然非常感谢他，感谢他创作了这一首歌，给了我整个舞台最大的灵感，也让我们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拥有了逆袭的机会。

来看一下刘宇宁的新歌来了，新歌来了啊！9月6号的时候，刘宇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新歌《终会再见》上线的好消息，在对各个平台都可以听到了啊！这首歌也是一部剧《交锋》的主题曲。他发文说：“终会再见，今天上线了。”另外也感谢了此曲的创作者，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啊！属于刘宇宁自己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再来看下一条热搜吧，林宇春北京演唱会的舞台照，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也是上了热搜了。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的林宇春穿搭变得如此的日常哈，一改往日新潮个性的穿搭的风格啊，看了一下哈，确实穿得很随意。不得不说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大家视觉会有疲劳的。你看林宇春，我记得早前的时候他是那种个性的舞台的穿搭，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现在呢，同样的风格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多了，觉得也就是那样了。反而这一身呢，我觉得非常随意的穿搭更加是吸引我们了。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每一天在穿衣打扮上呢，一定要多尝试你不同的风格哈，这样你才会一直很多人，你周围的朋友不会对你产生审美疲劳。

9月7号，赵丽颖工作室发文，赵丽颖的新图哈，赵丽颖一年半没有进组了。赵丽颖工作室呢发了一年半的这样一些旧图，今年难得发了一些新图了。这应该是前不久出席线下活动啊，因为突发不适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出发图。因为好久没有见到赵丽颖了，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都忘了跟进她的一些状况了。工作室呢也没有出后续，原本是说活动后补的哈，如今呢现在是没有了消息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如今呢想想，现在大家觉得学生都开学了，然后赵丽颖应该能够抽出时间来工作了。觉得娱乐圈当中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宝妈的女星，然后我觉得其实她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像孙俪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有孩子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都会选择哈离家很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地点，然后你每一天都可以回到家里。

再来看这一条热搜啊，同样是来自于披荆斩棘的现场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热搜上了很多啊。53岁的满江桐花顺这首歌唱哭了全场。二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让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也许有这样的一首歌哈，然后真的很多人听得很动容，一开口的时候全场都已经跪了的那种感觉哈。桐花顺这个演唱的舞台讲的是人生当中的遗憾和

爱情，三个歌手哈往那一站，然后灯光一打，氛围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满江就开口了，弹幕瞬间是炸了哈。然后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评论说开口脆，满江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有那种岁月的感觉，因为觉得声音太有质感了。当时我记得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评啊，大家都说满江唱的最好了，音色和情感叙述感都特别的强，还有人直接的封神了，说童话顺太好听了啊，开口脆的感觉。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同台的，你看有阿云嘎这种音乐剧天花板级别的唱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出身的，但是满江一开口的时候，所有人注意力就全被他吸走了，那一种经历了时间岁月沉淀之后的声音，带着故事感的声音，跟童花顺这首歌曲啊非常的配。好，那我觉得其实看了很多的留言之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条留言哈，就是说满江的声音太有质感了，然后这首歌最适配的居然是满江哈。还有看到大家下面说的挺有意思的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刷屏全网登上热搜的这一首歌曲《同花顺》。
1: 那是你心内真正有我。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哪一位歌手？听到这首歌吗？大风吹，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然后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歌手王鹤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一位歌手，就是从某一首大火的单曲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慢慢的读懂哈王鹤野背后的故事。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王鹤野。很多人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这首席卷了全网的《大风吹》。很少有人知道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大学呢读的是金融专业，一个和艺术这个距离哈很远的这样一个专业，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在宿舍录唱歌视频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台前。那么在爆火之后呢，伴随掌声而来的还有很多的争议哈，比如说很多人那个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标签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哈用到他的身上。当然了，最近的就是在今年同样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加立体的王鹤野了。舞台呢是敢于直面孙楠，直差21票，展现出呢全开麦的演唱的实力。义工呢和孙楠等人合作了一首《爱很简单》，哪怕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依旧能够稳稳地完成了舞台。二公的时候，他演唱了那一首歌曲啊，《你的眼神》，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名。然后他的这段舞蹈哈也是火爆的出圈了，也多了一份很可爱的烟火气的感觉哈。包括最近在看这个他的二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哈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一些人，但真的忽略了背后一个普通人对抗很多他默默打磨自己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他既有呢声音唱情歌的那种深情，也有一个东北男孩自带幽默那种松弛的感觉。好吧，接下来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就来听一听属于王鹤野的几首歌。首先我们听到就是这首《大风吹》啊，这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是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横空出世了。复古港风的节奏搭配了它极具颗粒

这一首《大风吹》是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后我们听到的专属于歌手王赫野的声音。《大风吹》这首歌啊，刚刚觉得时隔几年再一次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很轻松的。刚刚这一首《大风吹》啊，是王赫野他故事的一个起点，那复古的旋律也唱尽了世事的浮沉的感觉哈。大风吹过留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哈不停的喜欢和那种热爱。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哈，他在舞台上和很多的歌手合唱过哈，然后有非常不错的这些优秀的合唱产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哈，他和李克勤合唱的一首《秒针》。我觉得说到王赫野的老歌新唱，这首他和李克勤合作的《秒针》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所以说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哈，两个人合唱这首歌，应该我觉得是港风的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的一首歌曲啊。时针秒针不停地转哈，也讲了在每一天哈城市夜里的那些遗憾和惆怅。然后李克勤他是很清亮老练的这样一种声音，加上王赫野他厚重的这个声音哈，两种声音碰撞的时候，真的觉得把旧时光的那种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时间每天在不停地向前走，很多故事也会随着秒针拉满。那么时间在不停走的时候，留在我们回忆当中哈，依然会有这些经典不变的金曲。秒针滴答，所有故事都交给时间吧。

候，是不是你们一定记得他深情厚重的这个声音哈？然后刚刚我们一起在聊，其实早年的时候大家都给他这个标签啊，就是歌火然后人不火哈。现在真的是很多人走进了歌手王赫也了，包括其实身边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王赫也都有参唱，而且也和很多人搭档的非常的出彩哈。比如说今年的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这首歌曲啊，也是由王赫也和黄龄两个人合唱的一首轻松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今年听到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听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这首歌呢是电影哈《八仙》的插曲，然后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他和黄龄来合唱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编曲呢也跳出了神话配乐的那种套路吧，那用上了我觉得很轻快，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节奏，把那个大风大浪啊都化作了一场很洒脱的那个感觉了。然后王赫也呢，他唱这首《过海》的时候，我最初听的时候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歌手就是王赫也来唱的哦。最后看了一下哦，这首歌也是王赫也来唱的。王赫也呢，他有开阔有少年感的那种声线，然后我觉得和女生来适配一下呢，真的是一刚一柔哈，特别有那种化学反应在里面。所以说，当时前段时间这首歌在热映的时候，这个电影在热映的时候，然后这个歌也随着很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喜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哈，谁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一路上啊，总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风浪，那真的有的时候不必事事都完美哈。潇潇洒洒奇奇怪怪是不是也是最好的安排？

郭海刚刚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歌手王赫也的几首歌曲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录音室的一些作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年披荆斩棘的公演的舞台上哈、二公的舞台上的时候，他们一起改编了一首歌曲《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哈和演唱，王赫也都有参与，拿下了全场团秀的最高分。改编版的唱跳啊也非常的不错，加入了一些说唱哈、萨克斯的一些元素，几个人的和声的层次啊也特别的饱满，我们听上去就很过瘾的那个感觉。舞台之上，他开口唱歌的时候是氛围感啊直接的拉满了，而他在转身跳舞的时候真的流露出了这种有一点笨的可爱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些竞技舞台的现场哈，有的时候不只有那些特别完美的一面，就像是他的这一段舞蹈哈，最近也是冲上热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反差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动人。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哈，很好听的一首《你的眼神》，然后也是王赫也来重新改编了一首经典的老歌。

转手我们的音乐时间，这一首《你的眼神》送给你们。今天时光音乐人啊，我们能听了几首王赫也和其他的歌手哈、合作的这些歌曲啊，觉得真的每一首歌曲都很经典。然后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王赫也的歌曲哈、自己独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最后的歌曲是一首比较小众的哈、原创的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王赫也自己的青春回忆，有那种老式的感觉哈，很热烈的盛夏，然后也把一个少年时代的美好定格在了这首歌旋律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王赫也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从他一夜爆火的那一首《大风吹》，再到披荆斩棘的舞台上重新被很多的人所熟悉，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还挺难的哈，有掌声，有质疑，有高光，也有比如说最近啊这段舞蹈很出圈的时候很笨的那些可爱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靠着他的喜欢，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活成了舞台上的样子。好吧，今天时光音乐人哈，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专属于王赫也的时间。愿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吧，守在心里的那一份温暖，守住心里的这一份热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的时间哈。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呢，是周深的一首《再一次见面》，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情歌。然后刚刚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哈，没有那种浓烈爆发的情绪，是一首藏住遗憾的歌曲啊，也在讲述吧，走到终点，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和人很体面的分开，嘴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在告别，心里面还是在偷偷的盼某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见面。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景哈，很多分开的人不会那种很浓烈的争吵，就是安静的退场了，把这种想念啊就压在心底了。那么周深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刚好哈，把成年人这种很忍耐的、很遗憾的这样的一种心境表达的刚刚好吧。我想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盼望可以再一次见面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推荐今天的下一首新歌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今年来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张彬彬带来的一首《剧本之外》。很多人认识他哈，都是通过荧幕上的一个个角色，他是活在别人的剧本当中的，演绎着一段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剧本之外》，就是他写给真实自己的这样一段独白吧。我觉得也是他出道这么多年哈，交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答卷。今年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他，放下了演员的身份，然后不再有剧本，没有导演的安排，要从零开始练习唱歌啊，练习一些跳舞。包括刚刚过去的二宫部落的时候哈，他的我们刚刚还听到那首歌曲《你的眼神》也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然后我觉得这一份高光的背后呢，也是跨界歌手哈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的那一种坚持。那这首歌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稍后哈最后的时候一起来听吧。角色呢只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全部哈。剧本呢可以，你看它可以预设一些情节啊，预设一些结局，但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没有定稿的，是可以不完美的，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迷茫的哈。允许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哈每天往前走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种各样哈无形的剧本之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定义，可是真正的自己永远都是在剧本之外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必活成哈就是别人期待那个样子，我们每一天要忠于本心，这就足够珍贵了。那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吧。最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在剧本里，而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人生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1: 当问题开始越想越乱，我习惯散步去排遣，还没想好要去哪边，却已经走在熟悉的街。

当问题开始越想越乱，我习惯散步去排遣，还没想好要去哪边，却已经走在熟悉的街。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爱在飞上，我想让你的笑容勾在
0: 我的心上，要肆意奔跑白天到晚上。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跟大家去聊出行之前咱们说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嗯，对，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回程的路上，或者是说呢关于咱们这个放假马上结束之后啊，咱们这个在路上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在飞翔，我想让你的笑容。其实说啊，出去游玩呢肯定都是非常开心的哈，说玩了好几天了，哎呀这个玩尽兴了、
1: 哦、开心呢，当然得开心了、
0: 哎、对，玩高兴了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个也放松了，也是让自己没有那么疲惫了。

0: 那么我们其实呢也要更加的去注意一下，咱们在假期期间啊，我们这个返程的时候，在路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也是希望呢咱们都是快快乐乐的出去玩，咱们最后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去，是不是？
1: 嗯，是的。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点一份水饺，
0: 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车问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吗。其实呢说啊，咱们这个出行游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开车啊。那么在返程的一些路上呢，咱们首先要去也是检查好我们的车况。
1: 对，
0: 同样无论你从哪个目的地我们来返程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啊，像这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的一些轮胎呀、刹车呀，哎，包括说呢一些这个灯啊、大灯啊这一些的这个零部件，确保呢我们车辆的这个性能是比较良好的。然后呢一定啊，就是我们车里面具备好这些什么广告牌不，什么这个标志牌广告牌哈、
1: 啊、你要给谁做广告，
0: 还说警示牌啊，一些这个标志牌。然后说呢还有一些像咱们这个，如果一旦轮胎要是没有气儿了，咱们这种千斤顶一般车里面都是配备的。
1: 嗯，对，你看啊，咱们所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出行之前需要做的准备，检查车辆的各种、比如说像刚才说了轮胎呀，各种检查。你说我们回来了，你说那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回来了，你说检查是不是就不用再检查了？比如说我出行之前我检查了，但是或多或少咱们不能说忘了这个事儿。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更有必要检查、
1: 就是你这一路上可能走你一说都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啊、咱们多检查一下，多用点心，比如说我们的备胎怎么样，像说、出来的时候带这个咱们的各种说警示牌，说了哈、
0: 广告牌，
1: 对、广告牌然后呢咱们这些有很多什么情况啊，我发现、咱们出行开车是不是得带好多东西。
0: 对，
1: 好多东西，有一些我们的工具啊什么，当时你可能放在哪儿会记得，但是你会发现用不着的时候你就会给它推到很远的地方，
0: 对，
1: 甚至是你给它压到最底下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多或少咱不得带点吃的吗？
0: 对对，
1: 买点什么嘛，对吧？
0: 对，
1: 可能作为
0: 特产，
1: 特产啦，
0: 哎，
1: 完了有点什么好性急特的东西又买点，哎，后备箱堆满了，
0: 是
1: 用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
0: 对，
1: 怎么办？我们要放在一边，一定要整理好。这一点其实别说别人，我自己都没有做到。
0: 嗯，
1: 就是好多情况你可能去的时候
0: 都是堆到很里面了、
1: 对，就去的时候可能说、哎，这个东西因为带的少，可能说就随身的几件衣服
0: 好拿，哎，
1: 对，好拿，咱们可以怎么放都行。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走得很，就是近的地方也会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去上趟长春，可能说哎，采购点什么回来吧，也会堆 一车。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再想把所用的一些顺手的工具或者顺手要用到车上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很难找。
0: 是啊，这是其中一点、说我们这个一定是放到我们随手好拿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别说真正的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返程的路上，就像我们说的后备箱塞满了好多东西、然后呢着急忙慌的还要把这些东西往外掏，然后再、
1: 这个、真
0: 是吧再上里面去掏、没那个必要。我们要放到随手好拿的。还有其次呢，其实为什么说也一定要检查好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咱们假期之前，哎，在家里面我们是正常上下班，是吧？每天可能两点一线，三点一线，接接孩子啊，上上班啊，回家买买菜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不用说跑多远，但是呢，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话，你会发现你一直都是在使用这辆车。
1: 嗯。
0: 也是，对，你这辆车几乎可以说是带着你跑遍了你出行的游玩的所有的地方。
1: 对，这些天一直带着你。
0: 是，然后呢再加上说我们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路况什么的我们可能都遇到过，所以为什么在返程之前也要去检查好这些车，因为这几天可能是这几个月它最累的时候
1: 你说这是，其实有的一车辆啊，说句实话啊，可能一年它都没有这么累。
0: 是
1: 他就很多人可能在说，哎呀，就近不开了，打个车吧。哎呀，停车位不好找，不开了，打个车吧。
0: 对，
1: 你的车可能就是一下停半年。
0: 对，为什么我们说什么两厢有选手怎么怎么样的，
1: 都上路了，现在其实真的都在路上。
0: 所以啊，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返程之前，我们马上要出发之前，从酒店也好，从宾馆出来也好，从民宿出来也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
1: 对，
0: 把我们一些像三角锥呀、啊，包括说呢，像警示牌啊，包括说呢，像一些什么灭火器呀、
1: 啊，
0: 哎、
1: 嗯，
0: 就这些东西、
1: 嗯、
0: 都放到你可以随拿就是随放的地方去。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说啊，没遇到临时检查的一些事啊，你要遇到临时检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尴尬，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咱们过安检的时候，拎的皮箱，其实我看到过，拎的皮箱有的时候皮箱里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违禁品，但是可能你说我不知道什么，你打开看一看吧。
0: 对对。
1: 但是呢，这个东西会塞到你皮箱最底下，对吧？你咔打开了，哎，合上就很难了。然后你会发现，你找吧。哎呀，这经常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你说我们的车，你想象一下，一样。
0: 对你放到最里面，
1: 对你放到最里面，如果真的说 有检查说
0: 着急忙慌的，
1: 这个东西咱不说你车坏不坏的，由来例行检，有一年我是从北京往回来，就真的是遇到这个检查了，
0: 例行检查，
1: 看后备箱有什么，那就
0: 开
1: 开吧，其实那里面什么都没有，还好，就开那看一眼，看一眼就还好，就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带了好多东西，亲属家在那边带了好多，回来的时候就东西很少，
0: 已经消耗掉了，
1: 对，就简简单单的什么东西，一看就能看到什么。你说你想想，那时候我就很尴尬，当时我在想，多亏说去的时候没被那个拦住被检查，如果检查的时候该怎么办？满满一后备箱全是东西，就是他想检查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灭火器啦，或者什么。
0: 哎
1: 其实说实话啊，当时我要检查我就懵了，
0: 就指不定塞哪儿去了。
1: 对
0: 啊，
1: 我就找不到了，因为有没有临出发之前我带着了，但是放在哪儿、我真的就是 一堆在里面就不一定记得。
0: 对，
1: 咱都说你后备箱弄有多大，你堆哪儿啊？其实你堆一下你试试。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啊。然后呢，就是你像昨天呢，这个也是有这个朋友跑长途，跑了11个小时，从早上早早起来，然后呢跟我们说，我今天一天呢，可能我要失联了。我们说。怎么了？
1: 开车是吧？
0: 对，他说跑长途啊，要跑这个11个小时，最后才到地方。然后呢，他说哎呀，跑这个长途呢非常累，在路上肯定非常累。然后呢，他就是车里面的后备箱里，他一直放着那种就是也是咱们像护腰的那种东西啊。但是平时呢，日常在市区当中开车其实是用不到的。
1: 对，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塞到后备箱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是，他是两个城市就是不定时的要长期的。进行这个生活，
1: 就来回走。
0: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要回到，就是他之前这个回家，然后就相当于也是真的是背了满满，就是一后备箱，等于从东北走啊。可能说这个家里人多带一些咱们东北的好吃的，是不是想回去，然后放冰箱里，能说近一短一时间之内都能吃得到。
1: 吃到东北的菜哈。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塞了满满一后备箱。后来是在服务区的时候跟我们说，就掏这个靠垫啊，就靠这个腰的这个垫儿，他掏了半个来小时。
1: 我想说他掏半小时的，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咱们说的是夸张，
0: 对，
1: 就是、咱们一想说刚才你说夸张，说那你后备箱真的就是那么大，你车再大后备箱也就那么大，
0: 是
1: 你怎么能就找不着你想要的东西呢？但你想一想，你家也就那么大，你想找个东西多难呢？
0: 他也是。就是堆，因为堆放的时候码的时候是码的很整齐的、
1: 对，
0: 然后吧，当时自己还说呢啊，他
1: 在
0: 往里放的时候，他真看见这个腰垫了。他当时心想着就是等一会儿，等我把东西都装完了，我再把它拿出来。哎，也是想着说
1: 边上什么，
0: 哎，跑长途的时候要用。结果吧，就是忙忙和和家里就是都是说帮着，哎呀，往这搬这个，往这搬那个，就回头就给忘了。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呢，就堆在了角落里。他知道只在里面。不知道里面的哪个角落就是左脚还是右脚，是不是？哎，不知道，反正就是掏了半个来小时。然后后来自己就说要不是这
1: 东西全都拿下来了，然后就拿上去得。
0: 他说要不是这半个小时，我能更早一点到家，就是还是真的就是感觉说挺折腾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去聊的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1: 对，
0: 有的时候吧，咱们是容易忽略了。你像他还想起来了，结果还是堆里头去了。
1: 你看咱们出发之前，有很多人就会想到很细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要出发之前，我会想得很细致，带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放在哪儿，我能随手能拿得到啊，然后这个东西我怎么放啊，都会想得很细致啊。摆得明明白白的，说可能是这个东西我放在那儿，我需要的，在车上坐着呀，好啊，躺着也好的，
0: 随手就掏了。
1: 对，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那可就不一定了。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你看啊，我们出行的时候呢，
1: 有计划是吧？
0: 哎，有计划，嗯，有期盼。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好不容易要出去玩了，我是满心期待着，我打起了12分的精神，我来收拾这些行李，
1: 嗯，
0: 然后来去做这些准备。但是出去玩呢，我已经玩了，我玩完了，
1: 嗯，对，
0: 我享受到了，我所期待的那些我都已经实现了。
1: 你看这人多现实。
0: 实现完之后。我又要回家了，我又要开始工作了，
1: 是吗？
0: 又要开启我牛马的生活了。
1: 哎呀，你说的我都不开心了。
0: 其次呢，我一想到我在这个返程的路上，然后本来玩了这么多天，我也很疲惫了。
1: 对，其实还是很疲惫。
0: 我就没有那个精气神，没有这个劲儿，再去说做这些万全的准备了。
1: 就是，怎么说回来了吧？然后说也很累。其实咱们走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也很新，到那时候就可能有一种就是我后悔了。
0: 哎，
1: 就每一年我都这样，就是去吧啊，去吧，必须要去。这地方不去，可能这生就遗憾了，就是感觉必须得要去，去了啊，后悔了，还不在家待着呢。然后呢，像你说那种情况，可能我准备的很齐全，什么都准备好，回来的时候无所谓了，
0: 对，
1: 这点东西我放哪儿都可以，我不想吃，我也不想用，
0: 而且会想着说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开这辆车，
1: 嗯，
0: 我也一直在开，我就不一定再去准备什么就额外需要准备的。
1: 这个，
0: 但是你就会忽略，你可能在其他的旅游城市说我玩的时候开车，你可能也只是说一两个小时我就到地方了，
1: 就像咱们搬市区内一样，我到这儿穿梭到那儿。然后就停下车了就。
0: 但是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你是在高速上，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我再去想拿的时候可能不至于那么方便了，
1: 嗯，对，
0: 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也是啊，安排好你的一个合理的路程，合理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呢大家去自己掌握好。我们预计呢就是在这个返程的高峰啊，还是说在这个最后一天或者是这个倒数第二天，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两天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好，就是车流量一定会非常大，
1: 肯定，
0: 嗯，
1: 还会塞车，
0: 是的，所以呢尽可能的去错峰出行。但至于这个错峰啊，
1: 怎么错峰就算自己掌握吧，
0: 怎么错峰，对，啊，你是说我 早起3-4点我就出发
1: 啊，
0: 是这种错峰，
1: 但是别往晚了错，
0: 哎，别往天黑了错，
1: 就是，往天黑了错倒行，别到最后一刻你下高速要收费，我觉得
0: 是
1: 啊，咱宁愿早一点，咱别赶在最后一秒，
0: 对，而且说我们这个假期完事儿回来啊，还是说得这个，对，你还要好好休息一下，就是马上就投入到工作当中
1: 你肯定不开心
0: 对，
1: 其实还不一定是和开心不开心先不说啊，就你身体上很疲惫，
0: 会疲惫会累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要注意。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回程的一些路上保证好一些我们车内的安全设备的正确使用，
1: 嗯，
0: 哎，你别说我确实

0: 玩完很疲惫了，然后车里面没有那么多人，我整个在后排我就躺下了、
1: 嗯、
0: 是吧，哎，我就这个舒舒服服的哈，这样不安全，因为一旦要是有事故的情况下呢，你没有去正确配戴安全带、
1: 嗯、
0: 你也容易出现这个二次的伤害。
1: 哎，你说这真是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两个人或三个人出行的话，后排就可以完全躺下一个人。
0: 是呀，
1: 但是咱们开车平时你说稳的时候吧，不会觉得什么，就是座椅够大，然后可能不会觉得，你要真的出现紧急刹车的时候，你咱就现在脑补一下就能脑补出来、
0: 嗯、
1: 这画面它会给你悠下来，
0: 对，
1: 那就会发生危险。
0: 对，我之前在这个、嗯、网上看到过，就是有的人的车呢是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这个、
1: 嗯、
0: SUV 啊、
1: 嗯嗯、
0: 而且是大一点的，你就像现在咱们说理想，哎，他那个车很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车内的这个空间呢，很多人说我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就把后面呢给它改成就是铺的那种像充气的那种、
1: 啊、像床似的那种，
0: 哎，对，
1: 有个充气床可以安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给它放上了，放上
1: 都这样，
0: 放上之后呢孩子就可以躺着了、
1: 啊、随便玩，
0: 哎，就可以躺着了、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了，
1: 随便玩了。
0: 其实我当时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车内的更改，我觉得挺危险啊，就是尤其是在出游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择带自己家小朋友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出去玩，车内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安装、
1: 嗯，其实你说这真是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咱们可以停下车来，有很多现在自驾游嘛，自驾游走得很远、
0: 嗯、
1: 人说我就在车里住，那这个完全是可以，
0: 对，
1: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但是行车的时候觉得说哎，孩子在上面随便的玩、
0: 嗯、
1: 然后呢又打滚又什么比较放松一点，但是它起高了一点啊，
0: 嗯，
1: 它危险性更多了，
0: 而且你是在上面玩，你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对你的固定。
1: 对，还有人会这么说，那你看我坐在后排我也不扎安全带呀，是不是 那不也是吗，但是那不一样，
0: 嗯，
1: 对吧，紧急的情况它是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至少能好一些，
1: 对、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尽可能的吧，不要去这样进行操作。如果你说我带着孩子这种儿童啥的，他有他的一些配备的安全座椅，
1: 对，安全座椅，然后呢、
0: 哎，
1: 尽量，我觉得你刚才提醒大家系安全带后排，
0: 嗯，
1: 尽量要还是扎安全带比较安全。
0: 嗯，就是我这个车有一点好处啊，就是坐过我车的人都知道，上车呢一般大家都不系安全带，因为很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这样的习惯没有养成，就是我坐在副驾驶，我可能也会不定时的会想不起来系安全带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所有坐我车的朋友应该大多数吧，反正我很少遇见上车主动系安全带的啊，然后只要我这边骑车一开车没十几秒就开始全车开始响报警、
1: 其实这个是对的啊，你看这个，你看咱们这边可能说后排吧，咱前排基本有的人都会主动说系个安全带啊什么样的，后排很少有人主动系安全带，
0: 对，
1: 但是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到南方的城市的话，你就会发现后排要求你扎安全带，
0: 嗯，
1: 他没有人说后排也会响，你坐上、
0: 嗯、
1: 咱们这现在不到有的车好像后排就不会响，前排会响。
0: 嗯，其实我认为是啥呢，有就是我身边有人跟我说，他说让我去把我这个车去刷一下，
1: 刷一下、嗯、
0: 就是你刷一下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在坐这个座的话不系安全带就不会响了，
1: 那这个没必要。
0: 而且还有、嗯、我之前啊就是我拉我朋友，然后呢他可能是嫌来回这么系安全带比较费劲，
1: 嗯嗯，
0: 然后还响、
1: 嗯、
0: 他就把安全带给他扣上了、
1: 哦、
0: 然后他没系，在上车的时候呢安全带也是扣护着的，但是他是没系的、
1: 嗯、
0: 结果后来呢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就导致就是我又跑了一趟 4S 店、
1: 嗯、
0: 因为我车内的安全气囊的警示灯就亮了，
1: 亮的那
0: 咋也消不下去，
1: 对、嗯、
0: 完了我也找不着原因呢，然后我就得去 4S 店呢去弄吧、
1: 嗯、可以解锁了应该是吧，
0: 然后呢人家去了，人一看，人家修完之后就跟我这么说的，就电脑去刷机了一下，然后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后排如果要是不坐人，你把安全带打开不要在那扣着
1: 哦、
0: 然后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车里不怎么坐人的情况下，你很少会老往后排去看，
1: 嗯，
0: 我就是因为没往后排看，我没看着后排那安全带系着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就发现啊是这个情况，所以后来呢就是只要上我车，哎，我都告诉他你系安全带，反正不系车也响，他受不了、
1: 嗯、
0: 他全车一直滴滴响成脑筋了，然后呢他也会给他安全都系好，系好之后呢等到他下车走了的时候，我在锁车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眼、
1: 嗯、
0: 你是不是又给我扣上了，就会这种。其实我不认为说把它刷掉，把这种情况说刷掉是一个好事，
1: 这个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个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醒吧，咱们可能或多或少咱除了安

0: 我反而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咱们这样的一些车内给你设置的提醒，不要去刷掉。有的人的车呢，我就看到过，之前也是想完之后，他就觉得闹心，然后就去刷掉了，找办法怎么样的。刷掉之后呢，确实是不响了。
1: 嗯，对。
0: 但是同样就是你也缺少了一份安全保障。
1: 嗯，
0: 对吧，你把这东西刷掉了，坐你车的人想不起来，你也想不起来让他系安全带，车还被你刷掉了，提醒不了了，最后真的要是出现危险的时候呢，怨谁？去怨他自己没系安全带，
1: 这个怨谁呢？谁也怨不了了，是吧？你这是怨谁也没有用了，
0: 哎，
1: 关键
0: 所以我就是一直秉承着这个想法啊，反正我就从来没有刷掉过，
1: 特别是咱们跑高速的时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忽视，一定要记得。有很多人扎安全带什么样吗？他上面扎，他下面就那种像跨过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明白，
0: 哎，
1: 大家能不能
0: 理解，啊，我知道
1: 就那种，说我扎没扎了，然后哎把那拿下来我勒定我，那你有什么用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干脆你不扎还更好一点，如果说遇到危险的话，您这种方式可能有另一种伤害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你所扔出去的回旋镖最后都会扎到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你觉得我在这是省事儿了，我在这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到最后你会发现出现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你省事儿了是不是出现交通事故，完了你受伤更严重的时候，人家受伤都没有啥事，人系安全带就是因为你省事了，你图方便了，
1: 对，
0: 哎，你耍小聪明了，小聪明了，
1: 你系安全带的话可能这不会往前仰嘛，不会往前的话往前悠，你可能头部就不会被磕到，最简单的后排来说，如果说你要不系的话，你想想是不是你一下子悠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看你头部能不能被磕到呢所以说啊，大家还是要谨记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挺开心的，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更应该是什么，不光是开心，也要说平安，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0: 是的，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

0: 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时段咱们还是继续的来聊说假期期间我们返程的时候在路上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对，
0: 其实说就是说提返程这事儿哈，就不舒服。
1: 对，其实你说返程的时候吧，你就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挺开心，开车呀驾驶啊都想，返程的时候说实话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0: 对，
1: 别说开不开心，首先很疲惫。
0: 是，
1: 我们去的时候哎精神状态很饱满很好，你可能说哎我盯个4-5个小时都没问题，哎甚至说我盯一天都没问题，精神头在这儿呢，哎就很开心。但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盯2小时都盯不住了。哎，因为路上所有的车辆其实心驾驶员的状态都差不多，很疲惫。
0: 对，
1: 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心情啊或者是各种情况加在一起啊又困的，因为这些天你不可能休息好。
0: 是的，
1: 对吧，你咱别说你起早贪黑也差不多少，你这个贪黑可不是说我10点睡觉，我11点或12点睡觉，那可不是，可也许是个大黑，
0: 对，
1: 对吧？1-2点你在休息，早上可能8-9点你又要出去了，
0: 是。
1: 然后你这些天，你想一想能什么样的状态？回来了就放松了嘛，哎呀，快要到家了啊，心情放松下来。然后，其实人一在放松的时候就疲惫了，
0: 对，
1: 就是。就像咱们说吃饱了就感觉犯困了，你这就放松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回家了也不用有什么奔头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在
1: 没奔头了。
0: 对，说这一段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说疲劳驾驶。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说你整个人会精神不紧绷了，你整个人又觉得说哎呀
1: 有的时候在路上
0: 背疼了。哎呀，
1: 哎，这两天没休息好，
0: 咋也开不舒服了。
1: 对。对对对，好多真这样，
0: 回程4个小时，让你开出来一天的感觉，是不
1: 是？很多
0: 是
1: 这样。
0: 哎，你就其实很累。所以说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疲劳驾驶这个事儿。如果我们去的地方比较远，是这种得开一天车的，说实话啊，挺难熬的。
1: 对，然后路上还有个情况就堵车。
0: 嗯，
1: 堵车你回来想啊，你再很疲惫，然后呢你心情呢就是因为累嘛，不一定非得说你心情不好，累你就很急躁，然后呢你再一堵车再烦躁一点，对吧，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哎呀
0: 生无可恋4个大字，
1: 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瞬间就像马上到家的感觉。
0: 哎，我们一直其实就在想啊，就什么时候我们能瞬移呢，看到网上有好多有什么古装电视剧啊，有什么哎这个什么这个机器猫什么的哈，就有这种瞬移的功能，
1: 有个任意门。
0: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瞬移呢。
1: 因为你一说到这儿，我想啊，就是在前几年也是啊，就是也是在高峰的时候返回来，从北京往回走，真的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就很累，是不是？
1: 对啊，我自己开车嘛，然后从北京走，我那时候我们是早上的是4点多就醒了，然后去走出来就5点了，5点就出发啊。其实这一上午的状态吧还好一点，但是其实说实话，头一宿没睡好觉。因为你知道，因为头一天要早点起来，然后你晚间不可能，晚间应该是12点睡的，然后早上不到4点就醒了，你再睡几个小时没睡好，
0: 对，
1: 然后就出发了，出发开的吧，迎着太阳回来的时候就迎着太阳嘛，啊，晒在身上，哎，暖和和的。然后呢，这个车里呢，你说你开空调还有点冷，那个时候那个气温，不开空调吧还有点热，然后开窗吧，高速上还不方便，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就是一直也挺煎熬，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这种感觉。开的时候回来就浑身都累，也都疼，那时候腰也疼了，背也疼了，哎，这个没有不疼的地方，真的是像你说的。然后一会儿一下高速怎么样，进服务区，一会儿一进服务区，这服务区可能来的时候，这服务区可能比如说咱们进5回，这回呢咱不能说10回，最起码得有8回。不行，困不行了，必须上服务区，这种感觉。下去待一会儿，你下去了，哎，精神，
0: 哎，下去就马上也不想睡了。
1: 这个真的是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行，下去了，上到卫生间说我到车里眯一会儿啊，或者休息一会儿啊什么，精神了必须走，又上去了，上去了到前面一个服务区一看啊，还有20公里下。
0: 再去服务区，
1: 再进服务区，
0: 好，
1: 没厕所也去。又下了，下了之后说不行，不能老这样啊，一会儿告诉全车的人说了啊，告诉你下服务区咱们就不能下了。有尿也得憋着。必须要多开一会儿，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哎，又快到下一个服务区就说，哎，有点饿了。下吧，
0: 再下，
1: 真的是
0: 只要碰见服务区我就想去。
1: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因为真的很累，就是你不下服务区你在车上就开，就要是有点疲劳驾驶的感觉。
0: 对对，
1: 那你不下肯定不安全呢。
0: 对，
1: 然后还有走到一段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京哈高速嘛，然后走到那儿还堵车， 真的是回程堵车，
0: 嗯，
1: 往回全往回返，那家伙你就堵去吧，堵一会儿。你要是正常速度开，
0: 嗯，
1: 其实大家还好，就是这个精神状态还好。你一堵车，因为它慢嘛，
0: 嗯，
1: 就是更放松下来就会困。我那时候啊，连困带疲劳再被堵车，真的是从早上五点出发，你知道我晚间是几点到的家吗？其实我晚间将近九点到的家，
0: 嗯，
1: 连下服务区再被堵。其实按正常的话，应该是六七点就到家了，
0: 嗯。
1: 但是没办法，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允许，
0: 硬熬到几点？
1: 真的是，然后没告诉九点是到家的，
0: 哎、
1: 然后进到辽源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我瞬间真的是那个心，你知道怎么样吗？
0: 终于回来了。
1: 哎终于见到曙光了，虽然天是黑的，我心是亮的，就是我就觉得哎呀。我终于熬到头了，就那种感觉，真的是啊，我终于熬到头了，我再也不开车出来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返程路上的大家可能都会有共频啊，都会共鸣。
1: 玩是那么多天，然后你再开车，我因为我去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到说累得不行不行的，同样都是我一个人开车，也没觉得哎累得不行了不行了，我就是再也不想来了，没有。
0: 但是我们在返程的时候、嗯、可能或多或少这样的想法就都出来了，
1: 对，会有
0: 人在疲惫的时候确实是会这样、嗯、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返程的路上的时候呢，你一定很疲惫，
1: 对，
0: 也一定非常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要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1: 决定返程的头一天晚间，真的是建议大家放下说在另外一个城市的留恋
0: 啊、
1: 对吧，
0: 好好睡一觉，
1: 对，说真的是啊，不行，我最后一晚上在这个城市了，必须得到吃点什么夜宵啊，
0: 嗯，决战到天明，
1: 对，所有的美食我都要享受一遍，或者是哪个没吃我必须要去一趟啊什么呀，千万不要这么去考虑，一定要休息好。为什么？其实当你开车有的时候说那没事，我车里有两三个驾驶员呢，可以一起开车，但那也不一样，
0: 嗯，
1: 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对我们在路上的危险性真的太大了。因为我看到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去的时候看到过那个车撞的人，但是没看到或多或少应该能受点伤，但不是很大的一个伤势，但是你看到那车、
0: 嗯、反正是撞变形
1: 了
0: 哈，
1: 真的是整个前面的机器啊、
0: 嗯、
1: 机器盖都已经撞没有了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你说你吓不吓人？
0: 对，其实还有一点也要提醒给大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说这个也是你说这个晚上不要吃一些宵夜什么的哈，说好好休息。
1: 嗯，
0: 我一下呢就是结合就是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跟大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了解自己，说我吃能不能吃辣，或者是说我
1: 能
0: 不能
1: 拉
0: 肚子，哎，
1: 对，这个重要，嗯，
0: 会不会说我吃一些什么东西就会容易导致腹泻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在出行之前啊，咱都不用说返程了，就是我们出去玩也好，我们还是说返程也好，只要是你第二天有一些事情的情况下，我建议前一天都不要去吃一些能让自己导致拉肚子的一些食物，
1: 就像自己是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
0: 对，
1: 我觉得你自己知道，比如说我喝凉水我肠胃敏感我就会拉肚，
0: 对，
1: 那怎么样你就别喝凉水，对吧，
0: 对，
1: 咱们就说喝点温水，咱当保温杯，
0: 是，
1: 你要说我不能吃辣也好，或者是我不能吃它太咸，就是各种情海鲜嘞，各种情况你不能吃、
0: 哎、
1: 咱们尽量不要说去尝试，你尝试完之后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找卫生间那你找去吧，
0: 对，
1: 或者你在高速上，真的是咱们没事的时候觉得吧二十公里没事儿，四十公里没事儿，哎，你试试，你拉肚，你试试二十公里和
0: 两公里都是个事儿。
1: 就是你现在可能马上瞬间就要停车，
0: 应急车道不能停，
1: 对啊，不能停啊。
0: 哎，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相信呢，假期期间肯定有小伙伴是去一些像这个川渝地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
1: 必须吃点辣，
0: 对，必须吃点辣啥的啊。但是如果你的肠胃不适，你容易导致自己拉肚子，那第二天咱们在返程路上，无论我是坐飞机、高铁还是、
1: 嗯。
0: 是我自驾，我建议呢咱们前一天都要清淡饮食、
1: 嗯、
0: 保证好第二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对，
0: 而且你拉肚子拉多了，跑厕所的次数多了，晚上你睡不着觉，一个劲儿跑厕所，第二天你的状态依旧不好，
1: 还有一些人可能吃完不能当时，第二天会反应出来，
0: 对
1: 吧、
0: 啊、是
1: 吧,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这全天你什么也不用干了，高速上你也下不去了、
0: 嗯、
1: 都在服务区了
0: 所以啊，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出行或者是返程之前也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
0: 这几天哈，你真说我吃辣的我就拉肚子，就是就像晚童一样，我就是吃点辣的我就拉肚子，你尽可能的吧，你挑第一天到那的时候拉，是不是，
1: 对，你就是
0: 然后第二
1: 行吧，
0: 哎，我第二天即使我状态不太好，但我去一些景区什么的，景区里至少也有卫生间，
1: 就是提前看好卫生间地点。
0: 不然呢，我说我们哎呀这个一生在控制不住嘴的中国人呢，是不是？
1: 美食不能被辜负啊。
0: 就是呢哈。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在互相歌
0: 唱。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开车的时候吧，咱们就安安心心稳稳当当的开车。
1: 对，
0: 哎，你说玩的时候咱们就放肆的，哎，
1: 想的太多没有用的，就是
0: 对，
1: 嗯，
0: 放肆的玩是不是？
1: 对啊、
0: 哎、
1: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其实刚刚也说很重要，就开车的时候咱们就全神贯注，别老想的、开车以外的事儿，比如说我在开车呢，我就想着我到哪儿玩，或者说我想着呀，我这玩了之后我怎么怎么样，不要想那么多事儿，
0: 哎，
1: 一定要怎么样？车内如果有人在聊天，你不是那种能聊天的司机，这个指的是啥？聊聊天，我就开车就可能急踩刹车呀，或者也好啊、
0: 嗯，
1: 或者说前方的道路你就忘了忽略了，就是人家都已经踩刹车了，
0: 嗯、
1: 你还踩油门了，就这种的话，尽量咱们就别聊天，咱们有点自知之明，就是我拒绝跟你们聊天，你们跟我聊呢，我也不想听，我就全神贯注给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带出去，我给你们安全带回来，最重要的。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只要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咱们都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呢我们都是在愉快欢乐的氛围当中，咱好好的回到家去休息啊。
1: 是的，
0: 返程路上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更加的稳当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是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快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开场白的时候，我咔嚓一下给你吓着了，
1: 都扎人了，
0: 感觉我老兴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为啥这么兴奋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多好多朋友都梦寐以求要去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我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到那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1: 是吗？
0: 那个地方呢，水果非常好吃，风景也非常好，四季如春，甚至很多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个所谓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
1: 三亚呀？
0: 海南。
1: 哎呀，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猜着了？不是，
0: 一说这个地方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
1: 很向往
0: 兴奋、啊、
1: 尤其是作为东北人特别喜欢去这儿，因为我们的冬天是特别寒冷的。
0: 对，
1: 但是呢恰巧这儿的冬天特别的温暖。
0: 没错，而且一说到，其实说到前面什么水果特别好吃啊，风景特别宜人，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这样称呼、
1: 嗯、
0: 但是说到很多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的话，海南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啊、
1: 没错、
0: 哎、因为海南省呢它是一块坐落于中国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宝岛啊，常常就被外界简单的概括为阳光沙滩和度假天堂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1: 哎、
0: 是吧，
1: 有画面了，
0: 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放松啊，
1: 阳光沙滩海浪线人张，还有一
0: 位老船长，
1: 还有一群老朋友，
0: 哎，还有一群老朋友啊、嗯、搞不好你这个往那一去，可能住在你隔壁的邻居就是你在某某某一个地方，可能在北方某一个地方的老邻居，是真说不准啊。
1: 对，
0: 因为他那边现在来讲的话，北方人的这个覆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1: 很多的，尤其是东北人、
0: 哎、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这些冷知识了以后、嗯、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特别的了解他，同时呢也会觉得他啊在海南那边的生活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在地理方面啊，海南呢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最小的省份。
1: 你这个就有点冲突了。
0: 你看啊，咱
1: 到底是大还是小啊，
0: 咱这么给大家摆着啊，首先海南的陆地面积仅仅3.54万平方公里，
1: 陆地面积，
0: 陆地面积，对啊、
1: 哦、
0: 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啊。然而如果要是算上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的话呢，
1: 呀妈呀，
0: 那么海南就立刻跃升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
1: 哎呀，那这么一听你这个最大和最小不冲突啊。
0: 不冲突是不是，你得看怎么算呗、嗯、
1: 对呀、
0: 啊、各论各的呗，咱就是、哎、算上海它就最大，不算海它就最小啊。
1: 嗯，
0: 哎，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呢，就使得海南在中国省级行政区里边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啊。
1: 是，
0: 哎，而且呢海南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省份。
1: 哇哦，
0: 哎，这一个交通这个非常便利的一种体验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所有的道路费用都进入到了燃油费里边，导致油价每升比内地高出约1块钱。
1: 哇哦，
0: 啊，就是这么说呢，虽然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
1: 但是油贵呀、
0: 啊，贵，
1: 对呀、啊，
0: 哎，虽然说可以让你体会到那种一脚踩油门踩到底的这种畅快的感觉，但是
1: 加油的时候也真疼，
0: 嗯，加油的时候反正又挺疼的
1: 啊，
0: 哎，那么海南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市啊，那么东方市呢其实并不在海南的东边，而是位于海南岛的西南部啊，有点违背这个它的这个名字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违背常识的一个命名的这个规矩了啊。但是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啊，类似很多反常识的一些地理名称，海南还是有不少的是等待游客去探索的，也就是东方市它并不在海南的东边，但人家就非得叫东方。
1: 哎呦，
0: 哎，那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乘坐火车前往海南的旅客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什么体验？
0: 就是火车啊它需要分装后装上轮船，渡过琼州海峡之后重新组装。
1: 哇
0: 哎，
1: 这听起来很过瘾啊。
0: 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种火车过海的方式。
1: 我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神奇了，到这儿了，来，旅客们请下车，然后把火车拆了，
0: 装上轮船，
1: 然后把你也装上，等到火车拆包完了，说来吧大家上船，找到自己的车厢请坐好，
0: 一份车票双重体验。
1: 哎呦，这也太神奇了。
0: 是的，它成为了海南的交通的一大特色啊，确实在其他地方好像也没见过这种的啊。
1: 对，还挺想体验一下的。
0: 哎，那么这个在海南的热带岛屿上有这样的一座火山遗址啊，在海南琼北的马鞍岭火山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啊。
1: 哦，
0: 哎，

0: 周围呢还有72个大小不同的火山溶洞，这座火山呢距离海口市仅约15公里啊。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得老多宝贝了。
0: 没错啊，站在这个火山口呢就可以俯瞰整个琼州海峡，感受冰与火的一个奇妙交融、啊、
1: 哎呦，
0: 但是好就好在它是一个死火山啊，它就不会喷发了啊。
1: 也正好咱能去溜达能看。
0: 是的
1: 啊、
0: 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在这个海南名称呢它是有一个演变历程的。在1988年4月呢，海南是脱离广东建省时，原本的打算命名叫广南省。
1: 那为什么叫海南了呢？
0: 最终就是反正人家就起名叫海南了、但是在原本可能叫的这个名字呢，以前广南省是作为它的一个备选但是后来叫海南了啊。它呢是作为中国比较年轻的省份啊，但是海南却拥有着非常悠久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啊。那么海南呢也曾经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放之地
1: 啊，这个皇上一生气了，来、流放。那这个他这个地方之前称作什么呢？流放到哪儿呢？
0: 他这个之前叫什么名字还真不太知道，
1: 反正就是往这儿流放哈。
0: 对，给我流放到海南，反正我也挺高兴的。
1: 看啥季节呗，
0: 对，那啥季节四季如春呢，是不是？但是夏天的话，可能稍微有点热一点。
1: 对呀、他一般你看流放地哈，要么就是选择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选择特别特别热的地方。
0: 总之不能让你得劲儿了，得让你遭点罪，要不然怎么能称之为流放？
1: 但是在海南遭罪的话，可能就那么短暂的一小段时间。
0: 是的，
1: 哎，其他的这个气温还啥的还都挺宜人的。
0: 像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苏轼啊，还有李德裕啊等等这些历史名人，都曾经被贬到此处过啊。
1: 哇哦，
0: 哎，那么苏东坡呢，在海南就是当时被贬了嘛，就设学呀、讲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啊，
1: 厉害，
0: 不白贬，不白贬啊。哎，来了完了以后，你看还做出贡献来了，
1: 还有价值。
0: 是的。他为这片土地呢也注入了一些文化基因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黎族呢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已经在海南生活了4000年啊。如今呢黎族人口占海南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3.9%啊。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这个民族呢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也成为了海南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就是这个黎族啊，他的这个服饰还是非常漂亮的，还高高的帽子，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花纹啥的啊，确实比较特别啊。那么呢这个海南啊有一个三沙市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1: 怎么个醉法？喝醉的醉，
0: 肯定不是喝醉的醉啊。最大最小的那个醉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1: 啊。都哪些醉呢？
0: 哎，三沙市呢是这个中国位置最南、海域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1: 哇，
0: 哎，
1: 确实很多醉。
0: 这个地方成立的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它是成立于2012年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啊。啊，拥有8个机场，对吧？
1: 不是人口这么少，整那么多机场，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啊，朋友们。
0: 可能就是人少了，所以机场才多的啊。哎，专门就是可以承载一些旅客来到海南岛去进行游览的啊。但是常住的人口呢，仅仅只有2000多人啊，是这个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漂亮，
0: 哎，这样的一个城市还是挺独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底蕴啊，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啊，还有这个名字等等这些由来。我觉得该说到吃的了
1: 啊！
0: 哎，之前给大家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喜欢蘸辣椒盐，吃水果蘸辣椒盐，
1: 吃水果蘸辣椒盐，
0: 对，辣椒盐啊，
1: 这个辣椒盐里边一定有盐和辣椒，
0: 是，而且我估计它里边还肯定有其他的这个调味品啊。
1: 哦，
0: 吃水果蘸辣椒盐的这个习惯呢，在海南是非常常见的，
1: 是为了解甜呢，
0: 你说不准，可能是感觉让它吃起来酸酸甜甜又辣辣的这种感觉，追求一种比较极致的口感，
1: 它一定是为了解甜，因为海南的水果实在是太甜了，
0: 是的，
1: 齁挺，
0: 我真的第一次 次爽吃榴莲就是在海南。
1: 哦，
0: 但是也不是说海南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有多么的低啊，而是说这个海南的水果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当时买了这个榴莲还有红心火龙果，第一次就是在其他的一个地方爽吃啊，就是在海南，因为确实啊，海南的水果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海南人吃水果的时候呢，喜欢蘸辣椒盐，这种在外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吃法，在当地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蘸盐可以让水果吃起来更甜啊。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呢，恰巧就体现出了海南人因地制宜的一种生活智慧啊。我决定了，下了班以后我买点那个买点西瓜，完我试试西瓜蘸盐看能不能更甜
1: 啊。
0: 你觉得这咋样？
1: 你试试吧。
0: 我试试啊，完试完了以后，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可以啊。那么海南话呢，是这个古闽南语的渊源啊。海南话呢，听起来与福建闽南语其实十分相似的，因为它正是古闽南语的分支。随着南宋末期福建人迁移到海南，闽南语呢也在海南落地生根，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海南话啊。
1: 嗯，
0: 所以说去到当地的话，也能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只不过就是你未必能听得懂而已。
1: 好多的方言我们都听不太懂，但只有东北的方言大家都懂。
0: 是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去到一些民族餐馆、海南餐馆的时候呢，大家总会看到有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叫做海南鸡饭。
1: 哦，
0: 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东北的话，可能也会看到正宗东北海南鸡饭。也有可能会看到啊。但是虽然它名为海南鸡饭，但是这道美食其实不是海南的
1: 哪儿的呀
0: 本土特产啊，它是由谁呢？由东南亚华人创制的。海南本地只有文昌鸡饭啊，真正的海南本土美食叫做海南粉，不是海南鸡饭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真的去到海南的话，咱还是别那个啥了，别吃海南鸡饭了，
1: 也可以尝尝，毕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嘛，
0: 啊，
1: 对吧？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成熟的时间，
0: 嗯，
1: 未必是这个海南本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海南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食了，
0: 对，毕竟这名字还是跟海南有点关系的，
1: 是
0: 啊，一想到海南呢，我们也能想到椰林树影，是不是？
1: 对呀，
0: 海边一定要有一个大椰子啊，
1: 是，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说椰子常常被人们与这个海南联系到一起，但是橡胶才是海南真正的第一经济作物啊。
1: 嗯，
0: 海南的橡胶产量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经济支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海南的椰子水很好喝。
1: 对，咱到那儿咱就别吃橡胶了，
0: 这橡胶吃不了，
1: 嚼着也费劲
0: 啊。
1: 那椰子啥的，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可以买一买，而且路边卖的还挺便宜的啊，
1: 嗯，
0: 能够体验到穿着就是这个泳衣啊，然后靠在这个椰子树旁边喝着一杯椰子水，哎呀，
1: 看着前面的这个大海，然后还有沙滩，
0: 嗯，是
1: 吧？
0: 对，戴着小墨镜，
1: 哎呦我天哪，
0: 感觉跟度假了似的，没啥区别，啊，
1: 这就是度假呀。
0: 是的啊，那咱们再说一说啊，你除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咱们就是旅行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流程啊。
1: 嗯，
0: 哎，那么购物呢，也是去旅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点啊。
1: 游购娱，这娱是什么？
0: 娱乐吗？
1: 啊，
0: 娱乐吗？对不对？游购娱啊，
1: 我寻思这是一种什么鱼品种？
0: 购是购物啊，游是游览嘛，游购娱
1: 啊。
0: 这个三亚海棠湾呢，拥有全国最大的单体免税店呢。
1: 啊，
0: 有好多就是我之前去三亚的朋友，去海南旅行的朋友，偶尔回来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有没有要买点啥东西的，大家一起快来拼单呢，
1: 啊，
0: 总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啊。它呢确实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这个购物者啊，免税购物已经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点了，也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重要支撑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喜欢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小东西的朋友，或者想买点化妆品的朋友，我觉得就去的时候离开之前一定要去爽买一把，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哈。
0: 是的，
1: 喜欢大牌的。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海南万宁啊，也被誉为中国槟榔之乡啊。
1: 嗯，
0: 哎，这里不仅盛产槟榔，还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咖啡配油条是当地的早餐标配啊。
1: 咖啡配油条，
0: 是的，展示了海南独特的一个生活情趣，啊，
1: 你让豆浆情何以堪，
0: 说的就是呢。 那么咱们再说一说海南，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东北第四省，你知道吗？
1: 哦，
0: 东北三省黑吉辽，海南被称为东北第四省。哎，没毛病，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东北人啊，从公交车司机再到饭店旅馆啊，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啊。有很多东北老乡后来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在东北这面可能是觉得冬天实在是有点太冷了，想要享受一个非常适宜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跑去这个三亚那面啊，同时又不想让自己没啥事儿干，于是呢就会在一些
1: 在那边创业了，
0: 对，开个小餐馆了，咋地咋地的啊，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1: 其实我觉得东北人哈，就是发现商机的这个头脑也挺厉害的。
0: 嗯，
1: 你看最开始咱去三亚去海南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只是为了和我们的季节造成一个反差，对吧？
0: 嗯，
1: 但是游着游着发现呀，这儿的东北人这么多，来个东北饭馆能不错。
0: 是，
1: 哎，回头了之后一看，哎呀，来这儿的东北人越来越多，整点什么东北的吃食，在那儿呢就开始创业了，然后逐渐在海南创业的东北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是的，而且海南的东北菜馆确实是非常多，
1: 很火的。
0: 对啊，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s 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你去海南一定要喝那个椰子水或者椰子汁儿吗？
1: 嗯，
0: 啊，就有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就是椰子水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是最甜的。
1: 哇，过了这个点儿就不那么甜了吗？
0: 不太知道啊，但是他所谓的可能只是那种现从椰子树上摘下来的椰子，我觉得这个合理，
1: 合理，
0: 合理，是不是？
1: 因为日照最充足的一个时间嘛。
0: 是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与阳光照射和植物光合作用规律是有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但是咱们现在要是买那种椰子水的话，肯定要不就是买成瓶的，要不就是买它摘提前摘好的，
1: 是
0: 啊，没有那种就是上树现摘椰子树椰子这个的表演，是不是？
1: 那个上树摘椰子这个事儿，咱自己是做不到了，但是看他们摘还是挺过瘾的。
0: 确实是啊。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为什么要去海南？因为海南是中国唯一一个热带省份，全年温度都在零度以上啊。
1: 哎，
0: 历史降雪记录是极少的啊，但是然而也不是说这个海南不需要穿羽绒服啊，冬天太冷的时候，如果你要实在怕冷，还是要穿上那么一件羽绒服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既热情洋溢啊，又能够让你体验到椰林树影啊，同时呢又能让你感受到度假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度假的话，海南绝对是你的首选啊。
1: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玩一玩啊，咱们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感受啊。
1: 嗯，
0: 哎，毕竟这个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觉得玩玩也不犯毛病啊，
1: 是，
0: 享受享受生活也不犯毛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天津呢，你脑子里边会浮现什么呢？
1: 五河上秀，天津卫，什么三道浮沉，两道关呆。这九河，九河。
0: 这是啥呀？这是？
1: 就我看电视剧人。
0: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0: 还有
1: 老头，
0: 还有

0: 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1: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0: 哎，
1: 巧克力老头，
0: 哎
1: 呀，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0: 这是游泳健将，啊，
1: 对对对，你会发现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
0: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1: 还有 B 面呗。
0: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啊，
1: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0: 对，关于天津的12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1: 好，
0: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1: 嗯，
0: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1: 生日，
0: 对，他有生日。
1: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
1: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0: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1: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0: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1: 哪天呢？啊，
0: 1404年的12月23号。
1: 嗯，
0: 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1: 天津
0: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1: 嗯，
0: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1: 不急丢啊，
0: 今天
1: 清楚，
0: 今天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1: 麻呢，吃呢，
0: 哎，吃麻呢，
1: 是吃麻呢，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呢？
0: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1: 啊。
0: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1: 嗯，
0: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
1: 天津算北方啊。
0: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哦，
0: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1: 怎么的呢？
0: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海河边啊。
1: 嗯，
0: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1: 哦，
0: 来自于安徽
1: 啊。南徽 啊，
0: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1: 啊，北京。
0: 哎，对。然而呢，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1: 嗯，明白了。
0: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
1: 嗯，
0: 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1: 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
1: 哦，
0: 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的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嗯，
1: 这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那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
1: 嗯，
0: 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须没有啊。
0: 就是你上学那工地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
1: 嗯，
0: 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
1: 飞鸽牌，这就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
1: 嗯，
0: 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1: 嗯，
0: 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
1: 嗯，
0: 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
1: 嗯，
0: 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嗯，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
1: 嗯，
0: 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
1: 嗯，
0: 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1: 哦，它好漂亮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很美很漂亮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0: 嗯，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1: 特色标志性
0: 建筑。很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啊。
1: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0: 嗯，
1: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0: 是
1: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0: 哎，那么这个 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哦
1: 嗯，
0: 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1: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哦、狗就不搭理它了？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
1: 啊、
0: 嗯，这个名儿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
1: 嗯，
0: 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1: 啊、哦。
0: 哎呀，
1: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0: 啊，
1: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0: 哎
1: 啊，
0: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1: 狗都不爱吃，
0: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1: 啊、鲜美鲜美鲜美，
0: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1: 这么来的呀？
0: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1: 误会这么长时间，
0: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1: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0: 哎，
1: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
0: 不一定这么火哈。
1: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对，
0: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1: 嗯、对的，
0: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0: 哎，
1: 吃狗不理包子。
0: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1: 哎，对，这个好。
0: 哎，虽然说现在呀、啊、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1: 咱们这儿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
0: 对
1: 不、啊、对？
0: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1: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0: 行，
1: 前摇有点长
0: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1: 薄脆。
0: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1: 对对对。
0: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
1: 嗯、
0: 最传。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1: 哦，
0: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呢，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1: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东北人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0: 是的，
1: 是大果子。
0: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的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家伙欢迎的，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哎、
0: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1: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
0: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与这个薄脆为主，
1: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嗯、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0: 啊，土豆丝儿啊，
1: 夹菜啊，
0: 对，
1: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这
0: 煎饼，
1: 万物皆可夹。
0: 对，煎饼夹万物。
1: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0: 哎，这就看你割不割牙了啊。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1: 是的啊，
0: 哎、
1: 这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0: 对，你看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啊、
1: 嗯，
0: 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马童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是能站住脚。 鸟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1: 哎，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茶楼也很多，
0: 对，非常的火，
1: 对，
0: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1: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0: 哎
1: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
0: 对，
1: 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0: 哎，听二人转。
1: 对了，咱们有咱们的特色、啊
0: 哎、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1: 啊、哦、
0: 所以说这个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1: 是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1: 对 对, 对，
0: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是曾经设立了9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也之最也
1: 之最啊
0: 之最啊
1: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0: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是今河东一带啊、
1: 嗯、
0: 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
1: 哦、
0: 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那段屈辱的历史。
1: 是的、
0: 啊、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
1: 是巧克力老头是吗？
0: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呀、啊、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馆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馆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1: 哦、
0: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1: 嗯，
0: 还有啊，就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
1: 嗯、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0: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1: 是，
0: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1: 哦，
0: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1: 是的，
0: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1: 玩
0: 一玩。
1: 玩一玩。

0: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1: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2: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2: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2: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2: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甄嬛体式的造句。甄嬛体造句之买书包。方才见淘宝网上一只皮质书包，模样颜色极是俏丽，私心想着若是给你用来，映衬肤色必是极好的。
4: 说人话，妈，我买了只包。
0: 甄嬛体造句之数学课。方才在金链上看到一道数学题，出法极是诡异，私心想着若是这题让你来做，定可增加公式熟练度，对你的数学必是极好的。
4: 说人话，我这道题不会做。
0: 甄嬛体造句之空姐。姐姐，承蒙公司圣恩，最近这航班搭配是极好的，飞起来也是真真的喜欢，国内旅游航线配上洲际航班是最好不过的了，公司里的妹妹们都很喜欢，我倒也不觉得疲乏，我愿多飞几班，这样体态就不会丰腴，也不负领导的恩泽。
4: 说人话，班太多想少飞几班。
0: 甄嬛体造句之吸血鬼。方才觉得身体欠安，想必是饿了，我这一饿倒不打紧，私心想到如若是你定然像我一般，当然你若主动一些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咬几口，虽不保你会如何，倒也不负恩泽。
4: 说人话，我要吸你血。

0: 小明新来的美女班主任说道，
1: 同学们，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们提出来，我一定改。
0: 小明站起来说，
2: 老师，我有个建议，你的裙子有点长。
3: 滚出去。
0: 出差三天，回家后看到卫生间有一堆没洗的衣服，老婆笑嘻嘻地说，
1: 亲爱的，去把衣服洗了，然后有奖励。
2: 这是哪门子事儿啊，我出差都累死了，回家还要洗衣服。
0: 我生气地说，
2: 不洗。
0: 老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
1: 你要是不洗，我就去找个帅哥替我洗。
2: 我才不怕呢，帅哥就那么待见你，给你洗衣服。
0: 老婆说，
1: 有奖励还会不洗吗？
0: 老公哑巴吃黄连，默默地走进了卫生间。甲对乙说，
2: 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4: 哎呀，大哥，你这种心态可真好。举个例子说说，
2: 老婆叫我跪2个小时搓衣板的时候，我就想，老婆真好，如果换个女人做我老婆，她可能要罚我跪4个小时呢。
0: 武松打死了害人的老虎，政府奖励了一辆车给他。武松笑着说道，
2: 再给我配一副儿童座椅。
0: 官员就问，
4: 你没有结婚没生孩子，配了也用不上啊。
2: 用得上啊，我大哥做的时候就要用。

0: 今天你照镜子化妆的时候，爸爸夸你了呢。
1: 哼，这个呆子夸人也不会夸呀，当面夸我不是更高兴吗？
0: 妈妈，他夸的可不寻常啊。
1: 是吗？你给我说说看。
0: 嗯，爸爸说了，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嗯，你妈呀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呢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
2: 时下就流行一个相亲大会，这不，热心的张大妈又陪着王大妈为她闺女选对象了。一个小伙子，这个挨个的上台展示才艺。第一个小伙子唱歌，模仿周杰伦，王大妈就皱眉呀，
0: 这唱的这是啥呀？俺也一句都没听清楚啊。就是就是，这是在唱歌啊还是在吵架呀？不靠谱不靠谱啊。
2: 第二个小伙子上台跳街舞，
0: 哎呀，这是干啥呢？是啊，你跳就好好跳呗，打啥滚呢，跟抽风似的。
2: 第三个小伙子准备弹钢琴，把乐谱啊放在了琴架上，张大妈非常热心。
0: 哎，这小伙子认真呐。哎，他姓李，听说人家说呀，他家在这条街上就有好几个店铺呢。好，好啊，这小伙子不错。啊，你看人家，边弹钢琴，还在那儿边翻书学习呢。嘿，就他，就他，靠谱，靠谱。
3: 我这一没车二没房呢，难找啊，干脆一个人过一辈子得了。瞧你这话说呢，又不是所有女生都看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
4: 是吗？那你说说他是谁呀？
3: 我只是想说你别忘了，还有要看你长得帅不帅的呢。啊，别灰心，慢慢找，不才45吗？时间还长着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上班族。今日醒来全身酸痛，感觉很乏，想来怕是前几日玩得太尽兴所致。同事几日未见，指望不要生分了才好。私心想着，若是这三日太阳眷顾，闻花之芬香，沐阳光之温存，定可心情大佳，那对工作学习必是极好的，日子也能过得快些。不过想来三日后又能休息，倒也不负恩泽。
6: 说人话
5: 啊，这周只上三天班，熬夜。甄嬛体造句之买房子。方才查阅了房地产的所有统计资料，数据极是复杂，私心想着，若是房价贴近民意，便可增加楼盘热销度，对举国民众必是极好的。
6: 说人话啊，房价有点高。
5: 甄嬛体造句之我瘦了。方才看到这重量，心里极是忧虑，原本私心想着这一病对减肥必是极好的，没想着竟瘦了这般多，咳嗽仍未好，劳你们费心了。
6: 说人话，
5: 我瘦了。甄 甄嬛体造句之中午饭。方才听课期间冒出一个念想，瞧着这天儿阴沉沉闷乎乎的，倒搅了几分胃口，真真儿的叫人烦心呢。也不知这鬼天儿该用点什么才清爽些呢，可不能自己个儿抠着耍起小性来，负了君恩呐。
6: 说人话，今天中午吃啥呀？

0: 武大郎和潘金莲去看车，潘金莲就说：“
1: 大郎，买越野车吧。”“
2: 不要，买轿车好。”“
1: 为什么？”“
2: 越野车，我爬不上去。”
0: 儿子考了十分，被爸爸罚跪搓衣板。
1: 爸爸，罚其他的行吗？
2: 不行。
1: 为什么呀？
2: 跪搓衣板也要从娃娃抓起，爸这是为你好啊。
0: 一个胖子的秘书投诉汽车制造商：“
1: 你们的汽车有质量问题。”
0: 专家回答说：“
2: 哦，什么问题？”“
1: 汽车参数中最小的离地间隙是70厘米。”

0: 可是我载着我们老总通过一个50厘米高的小坎儿，都碰着发动机了。
1: 记者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胖总裁的秘书，记者问：“请问总裁有私人医生吗？”“
2: 有啊。”“
1: 多少个？”“
3: 有2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4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8个身体强壮的男陪护。”“
1: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男陪护啊？”“
3: 哦，是这样的，万一病了，他们要抬总裁上车呀。”

0: 哎呀，我这么丑啊，肯定没有女的能看上我。
1: 丑也没有关系呀，不一定所有女的呀都是看脸的。比如我
0: 啊，这么说你不嫌我丑，那你看什么呀？
1: 我嘛，我看钱。
2: 我爸爸可厉害了，所有小朋友都很崇拜我爸爸。
3: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
2: 是警察。
4: 我爸爸更厉害，吓得小朋友哭爹喊娘的。
2: 你爸爸真厉害，他是做什么的呀？
4: 医生。
5: 王哥，你这脸怎么了？
0: 哎，被门挤了。
5: 那你这头咋了？
0: 被驴踢的。
5: 那你这脚
0: 被车给压了。
5: 我说王哥，你也太倒霉了，怎么这倒霉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呢？
0: 哎，别提了。小畅，你是不是下个月结婚呢？
5: 啊，
0: 等你结婚了你就知道了。明明，你在学校乖不乖呀？
2: 我很乖的，老师叫我干啥我干啥。
0: 哦，老师一般呢都叫你干什么呢？
2: 老师一般都叫我滚出去，我滚得可快了呢。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想长高。想如今我的身量自然是极好的，修长的身形加上标准的细高跟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再长高些，虽然会显得高大威猛，倒也不负恩泽。
7: 说人话。哎呦，就想再长高点儿。
6: 甄嬛体造句之想出去。额娘，你看今日外面天气极好，儿臣想出宫走走，既能冲冲喜气，也能看看京城中百姓的生活如何，早日完成儿臣登基之业。不知额娘陛下如何？
7: 说人话。妈，我想出去玩。
6: 甄嬛体造句之出游。能在假期最后一日闭关念本书是极好的，可惜内容甚多，前记后忘，臣妾为此寝食难安，倍感力不从心，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消极了背书的兴致。然而甚想与君结伴出游，陶冶性情。
7: 说人话。
8: 老娘想出去玩。
6: 甄嬛体之换教练。方才李指导对韩国队的那一场球排兵布阵极是诡异，

斯心想着，若是这场球换一种踢法，并可增加场面的流畅度，对球员的奖金和观众的观感必是极好的。说人话，换教练。

0: 哎，老婆回来了，看看我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红烧肉啊，哎呦，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来来来来，赶紧吃。
1: 等等，我问你，婚前咱俩可都宣过誓啊，要同甘共苦，这话还算数吗？
0: 当然当然，那得算数啊，到啥时候它都有效。
1: 行，那就好。我现在呀正减肥呢，我不能吃肉，这红烧肉咱俩得一起，只能闻不能吃。
0: 啊、
1: 亲爱的，你咋老打瞌睡呢？
0: 哎呀，都怪你逼我戒了烟，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来。
1: 亲爱的，再陪我看完这一集行吗？
2: 不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你是想抽一个吗？
0: 要是抽一个，我起码呀还能陪你一个钟头。
1: 好了，你再陪我俩小时。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先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回复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位听众呢打进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讲述说八路车在老二板这个站点啊，是不是换到辽矿集团了，想让我们帮了解一下啊。
0: 嗯，
1: 那这个呢，我们呢也是今天呢跟咱们的这个公交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咨询，他站点没有换。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听众呢，他是不是看到说辽矿集团门前有一辆公交车，然后呢也还有一些人在车上，他可能误以为说这个车呢换到那儿去了。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车呢他一天都停在那儿，他是为了方便说在这个附近办事的这个咱们的市民呢可以有休息的地方，临时的这样是这个安排了一辆固定的车在那儿停着，他是不动的，他也就是也是不走。然后呢你正常来坐八路车的话呢，还是原来的老二百的站点啊，上下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就是说可能这段时间呢他们就看，哎，怎么这车总在这儿呢，因为你可能是你走这一趟，你可能看到那儿有人，然后呢还有车，是不是就会想来车上 有人，下边要有人，是不是在这等车的，或者是说坐车要走的。这个还真不是，就跟大家明确来解释一下啊。
0: 哎，正常的这个站点还是正常使用的，
1: 对，正常使用的上下车还是在老二百的站点啊。咱听众呢也还是很着急来问一下，说这个主持人，这个月老板涨工资有消息吗？没信儿，
0: 目前来说、
1: 啊、
0: 还没有。
1: 对，看一下咱听众在线上问，再说一节课问，说问一下我家孩子在部队服役，他的驾照在部队能转地方驾校吗？现在如果他现在没退役的情况下，这个的话你得问一下部队能不能转。但是我知道的是退役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士兵或者是军官，你在部队考的驾照，你回到地方来讲是可以转的，但是他也有一个手续，或者是也得有一项考试。这个是，但是你如果他现在还在现役的情况下，那他在部队他还要开车，他转了之后了，部队还认不认他的驾照，你得问清楚部队是啥情况啊。就是这个是这种的，就是你一到现在他要是说他马上就转业了，或者说他马上就退伍了，那你这个的话提前问，就是说这边呢你可以说等他回来，但是这个要转的话呢也得是必须咱们他本人回来来办，转是可以来转的，只不过是说看看时间，他现在是不是说是转最好的一个时间。这个呢也就是我了解这个情况可以跟您说一下。但是你部队的转回到地方来讲呢，除了办手续之外呢还得有一项考试，这个你就得到咱们车管所来去了解一下了，需要参加什么考试，是这个科目三，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驾考常识，这个得有一项考试的。这个我之前曾经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解释过，他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转的啊，就是说部队转地方这是可以的。好吧，那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跟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只要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说呢哎您这个事情啊，我们呢也能知道一些具体的程序的，都会来跟你说。车管所在什么地方？在我不知道您是的是不是咱辽源市的啊？你要是咱辽源市的话，咱车管所的话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你说红五星吧，其实说呢，按以前说老红五星对面这个位置，其实现在还有点不太具体，因为他现在就是咱新修路了嘛。所以说呢，你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可以直接你是打车或者是坐三路车，但坐三路车的话呢，你好像是到车管所还挺远，在，跟你说一个地方吧，国贸城，国贸城离咱们车管所很近了。 在那个位置啊，我是一通的后嵌入燎原的。你要是说一通的后嵌入燎原的，那你就正常的话，你就是你要是自己开车去，你就直接导燎原市车管所，它在国贸城这个位置。这是在燎原的原来老就是老红五星那一片儿，但是因为咱们新修道了之后了，你在红五星这个道你下你还得绕一圈，所以说吧，你就是直接在导航上来去搜这个燎原市车管所。如果你要是说呢，你要打车去的话，你打车去咱司机都知道，
0: 嗯
1: 啊，你直接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司机来说我到车管所啊。这个是比较方便，因为为什么不太建议你坐公交车去呢？因为你要是说你是外地的，你不太了解燎原市的公交车，你坐三路车，你下车之后了，你可能还得走出去很远。
0: 哎，不知道咋走啊？
1: 对。对，因为它这个站点的话呢，现在的不是说很准，就是说就确定是在咱们的这个国贸城啊，还是说呢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五一集团那儿？因为我知道好像有的它是到国贸城，有的还不到国贸城。
0: 嗯嗯。
1: 所以就是最好的话，你就是说这么去办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打车去，或者是说咱开车导个航。
0: 哎、对。
1: 哎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咱们听众呢只要是你打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细说的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虽然说我没有办法能给你具体来说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能听明白的都能听懂了，我说的就是具体的地方地址在哪儿啊、
0: 嗯、对，自己开车的话这个导航还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嗯、
1: 那咱们昨天呢也有听众啊，就是在我们的线上来问说医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刚想说医保这问题，幸运草问说：“你好，能咨询一下物业问题吗？”那你先说，你先说，是吧？
0: 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啊，如果说这个打字儿感觉费劲，那您就
1: 打
0: 电话。哎，
1: 对，6161666661999，你可以打电话，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下，看看我们能给你解释的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0: 嗯嗯嗯。
1: 嗯嗯，因为打字呢毕竟它还有一定的时长，所以说呢在这中间我们俩也不能闲着呀，是不是？然后吧，你说我现在就想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医保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还害怕说他、
0: 哎、先等一等吧，是吧、哎、咱听众有这个问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真说物业问题，要说这个问题那就太多了、
1: 嗯、
0: 啊，
1: 应该是打电话了，那我们先来接电话、嗯、然后呢整体的有时间的时候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年医保的就是26年应该说是27年度的吧，但下半年缴费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就是27年整年度的医保缴费呢，它额度已经出来了，并且呢有一些变化，
0: 嗯，
1: 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咱们要该准备钱的需要现在准备钱了啊。那我刚刚看导播在接电话，那我们也是稍后时间来看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说物业的哪一方面，
0: 对对对，
1: 是物业收费呀、啊
0: 这个、
1: 还是物业服务啊、还是
0: 说真得
1: 说
0: 针对哪一条、
1: 对，嗯，因为确确实实啊，就是物业的话呢，它也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0: 嗯，
1: 看看它的这个问题，到底说以我们的这个知识含量的话，能不能给它解释清楚？
0: 哎，行，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您说。嗯。
3: 哎，我是这个问题。
1: 嗯。
3: 我是2022年6月份、
1: 嗯，
3: 然后在我的房主这儿买的这个老旧的那个二手房。
1: 嗯。
3: 嗯，然后当时呢我跟那个业主买完房以后呢就去交物业费，
1: 嗯，
3: 上那个物业的地方交物业费，然后就问说这个房主还欠不欠物业费啊，然后当时说的不欠。
1: 嗯，
3: 然后这个好像是6月19号吧，就这几天，然后我收到一个物业的那个催缴费，
1: 嗯，
3: 然后上面写了从2007年到2025年我欠了3800多块钱的物业，
1: 嗯，
3: 物业费钱。
1: 嗯，
3: 嗯，然后我想说的是呢，我这个业主呢，我俩一起去交的时候呢，物业告诉了说不欠物业费，然后现在收缴的这个人说当时他们那个物业是包出去的，那两年他们只管收当年的物业，不管之前的，不管就是欠的。
1: 嗯，
3: 啊，然后说现在这些物业费要我承担。
1: 嗯，
3: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之前前两天我俩正好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这个物业费怎么样也不应该由你承担，除非是说呢你跟这个买原房主你俩商量好了，说再出现任何费用都我承担，你俩又没写这一条的话，他就不应该由你承担。
3: 嗯，没写，我看合同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购房合同上也写了，
1: 嗯，
3: 他得支付他之前欠的所有的水电啊、物业的其他的那些费用。
1: 你既然有这个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催缴单你要还有原房主的这个联系电话，你可以转给他。 啊，如果是说呢，他要是拒不交的话啊，就是说物业以说啊，你们欠物业费，我起诉什么？你说你起诉你也起诉不到我这，因为我买房是什么时候买的？
3: 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物业费是随房走的，不随人。
1: 谁说的？
3: 催缴物业这个人。
1: 你不用听他说，法律上没有这一条。
3: 然后我想再说一下，就是我2022年我这跟房主去结清的那个物业吧，物业费。然后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也交过物业费。然后
1: 你所有的就是
3: 没有
1: 你所有的这个之前缴费的票子有没有？
3: 我有，就是当时他跟我一起交的2020年的那个票子，还有2023年的票子。
1: 啊，就是你交过的票子你是有的，然后他催缴的这个期间呢，因为是没交是没有单据的，是吧？
3: 他交不交我不知道啊。因为就是我这个房主他应该我了解他也就是住3-4年吧。他那个票子上的那个名字都不是我买房子的房主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1: 啊，就是说咱可以不用去管说他这个票子上的名字是谁的，房号能对上，时间能对上，他这个票子就证明说曾经交过物业费。
3: 那他自己随便就拿出来票子了。那我想说就是谁家能10年20年的，他2007年到现在都快19年20年了。谁能把这票子都一直攒着呀？
1: 我知道，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吧，首先来讲不管是怎么样他也找不到你身上，因为在那期间你没在这住。
3: 对，我就是2022年我直接我都房子都已经过户完了，也没有人通知我说我欠物业费什么，完突然就收到了，然后他说你不交的话那个我就会起诉你。
1: 啊，对，是就是说你说你不用拿这个吓唬我。首先来讲呢，我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你的这个票据的这个之前呢它压根儿就不是我去居住的，所以说呢你催缴的话你也催缴不到我头上。而且就是你所说的说啊，就是物业费随房子走，那2000几年的时候随房子走的话，那你这个的话来讲你给我拿出法律条款来。
3: 啊，那我现在怎么解决？我是不理他呀还是怎么办呢？
1: 不是，你可以就是说呢，你说你正常来告诉他，你说这个的话你要是说你找我催缴的话你这个没有道理，你要是因为说你这个你起诉我的话那我也可以起诉你。
3: 我这些都已经说过了，然后那个我也之前我也打那个12345投诉了，然后12345投诉的结果也是我应该把2007年到现在欠的都缴上，怎么怎么样的。
1: 这个不可能，因为呢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前两天讲过这样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呢就是只要是说要上法庭起诉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只承担我居住的这个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费用，不在我居住范围之内的，那你就是说你是查找原房主或者是说查找之前的人，你应该来去催缴。而且呢还有一个叫缴，咱们的有一个诉讼时效你知道吧？
3: 对，
1: 你要是2000几年的话来讲他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3: 对，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住房了，我交物业费我正常，我交。对，我23年以后我欠的我正常我交，但是之前的我不认，我现在交不了。
1: 如果
3: 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现在我跟他沟通，他就死缠烂打就跟我说那个房子随那个房主走。怎么
1: 如果要是说因为说这个物业费的话导致呢他给你就是说给你又停水停电呢又给你产生任何麻烦，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东西起诉他了。
3: 但是现在是没有，那我现在我就停了，等到他起诉我呗。
1: 就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说所有的你可以给我拿法律条款，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交。哪一条咱民法典当中哪一条写的说这个物业费随这个房主走？
3: 行。
1: 而且呢就是我买房的时候当时这个上面也没有写由我来进行承担。
3: 是，完他让我找那个房主要，那个原房主要。
1: 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
3: 明白。
1: 你说欠的是你们的费用，他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催收你催收不到我头上。
3: 明白了。
1: 好吧。
3: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好吧，还继续来关注99线的听众。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
4: 喂，你好，白杨。
1: 哎。
4: 那啥，我那个问一下，就是那个办那个公交卡，
1: 办什么卡？公老年免费乘车卡是吗？
4: 对啊。
1: 怎么的？
4: 得多大岁数开始可以办？
1: 65周岁。
4: 啊，不是我64办不了啊。
1: 60几？
4: 64。
1: 办不了，得满65周岁，而且是按你身份证上的，就是说你过完生日了，你去办就可以了，满65周岁。
4: 啊，六十。
1: 对，65。
4: 办不了。
1: 啊，对，64指定是没到年龄呢，啊。
4: 啊啊！另外的事我再问你啊，白杨。哎，那个过节不干了啥的？
1: 没有。
4: 那怎么那个热辣？
1: 你就是这个吧，就是说的你不用就操心那么多，该听着声的时候一定能听着声啊。
4: 那咋听不着了呢？
1: 你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现在没有办法能够来上班。
4: 啊。
1: 嗯。
4: 还没上班啊？
1: 对啊。
4: 啊，那好了，谢谢。
1: 哎，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呢还是继续的进行当中啊，咱们呢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而且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啊，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恰恰好前两天咱俩就说了这个问题了。
0: 对，
1: 那你物业的话，你拿不出任何的法律条款来要求说我现房主要给前房主来去交物业费。
0: 嗯，这个还是说你刚才讲那句很对，别被他唬住了，是吧？
1: 对，他吓唬你，那你就得正常交。你这个跟我之前欠的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在找我最催收的时候，恰恰我还是房主。
0: 哎，对，我们只秉持一条，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欠的物业费，这个是我应该交的。
1: 对，
0: 之前的房东他欠了多少，那是之前房东的问题啊。
1: 而且催收他不是我来去催收。
0: 哎，对，这是不能落到现房主的这个责任的哈。
1: 对，
0: 他这还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房屋协议顶也写了，就是房屋所欠的水费、电费，包括物业费啊，都由谁来进行负责？我觉得这个买卖协议还是比较不错的哈，这写的很详细的哈。
1: 是的啊，那现在有时间了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通知，因为今年呢有所变动，变动在哪儿了呢？可能大家之前也都听到过，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说这个像咱们一些试点城市，每年都会交长户费，因为他们像长春呐、吉林呐、梅河呀，已经交了3-4年了，咱们一直都没有开始来进行缴纳。但
0: 是长户险，
1: 对，就长户险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咱们今年开始，咱全省都统一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一项了，要加到里面了啊。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缴费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是400，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是25元，那就是425元。
0: 对，
1: 18周岁以下，就是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户险费，就是作为18周岁以下的，相对年龄偏小的，他是不用交这个长户险的啊，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孩子。
1: 对，长户险的话，对于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会有，就是啊，有这样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大一些。
0: 嗯，
1: 那居民医保和长户险是财政补贴标准呢，会按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那咱们今年的缴费期限呢，啊，就是说是集中缴费期限是2026年9月22日开始启动。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长户险与居民医保同步是征收。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说现在开始了，有要缴费的，你就可以按照咱们的缴费的这个程序，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缴费了啊。那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医疗救助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会给予分类的资助，对于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的资助，对于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是240元，长户险为15元，就是你低保的话呢，你是一共是交255元钱，他这长户险也比我们居民

0: 民的要少了10块钱啊。那集中缴费期间呢，符合防止反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暂时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金政策，待身份认定后再按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这个就是咱们缴费的标准，还有说大家需就是很关注的关于说低保缴费多少钱呢，以及说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待遇了。据我所知，看到现在这个标准来讲，那只有咱们的就是应该是说三个标准吧。居民呢应该是交420元钱，18周岁以下的交400，然后呢低保户的话交255。哎，这样的话我把这三个数捋出来，大家听的就能明白一些了。
1: 这是正常缴费啊。我们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说了哈，
0: 长户险的话一定是会有的。
1: 对，这现在来看就是已经全面推开了。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的话也是正好刚刚收到了，就跟大家来去讲明一下，也是对于咱们现在准备要缴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你现在心里边就有个谱了。我现在呢该交多少钱。而作为说咱们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你今年开始缴费的话呢，就是总数就是425，因为这个长户险的话呢，它是要跟咱们这个医保是一起交的。
1: 对，这个其实吧，就是还要讲到咱们的这个居民医保的好处啊。价钱来说，就是这个价格啊，400多，还是能够接受得了的哈。这个之前给大家算过那个账哈，
0: 一天
1: 平均分到365天，一天可能才1块多钱，这个感觉这个还能承受得了哈。
0: 一天少坐2趟公交车，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啥能够来去算，你说你一天就是干什么消费能这个1块多钱，是吧？
1: 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经济上呢是减轻很大的压力啊。这个生病住院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报销比例哈，这个确实是非常划算的哈。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是近期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说通知来去出现的话，我们也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那第一时间拿到咱们的具体文件，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会尽快的来跟大家去讲。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着急的是啥啊，但是你着急这个恰恰他就没有消息。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得着消息秘密不告诉你。你像前两天的话呢，那我们你就是说我刚听到长春的这样的医保这个信儿，我都跟大家透露了啊。我看用户6339说，只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可以吗？作为说居民来讲，现在就是只要是有长户险了你就都得交。据我所知，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不可以不交长户险的，只有18周岁以下的。刚才不说了吗？18周岁以下的是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这个的话，咱们全省这些定点的城市啊，这些年已经他们得交了4-5年了。得有4-5年的时间了，都在收长户险，他之前就比咱们要多一些。你像有的时候，可能总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也会听到有的听众打电话说，你们为什么交400，我们交410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属于在长春缴费，长春就已经实行长户险的一个定点了，所以就是说之前就一直是这样的来进行的，现在没有这种说，我现在，我已经超过18周岁了，我现在只交居民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行不行？现在应该是同步一起来交。
1: 只是按照通知来说，现在就是属于一起交的哈。
0: 对，所以呢，这个的话吧，咱们自己心里边呢也是有点数啊，到底说这个是怎么交，应该怎么来去这个就是说去区分这个是啥？大额医保险也是强制性的吗？大额医保，你不在居民险里边就有大额医保了吗？长户险和大额医保它不是一个，你把它弄清楚。咱们所交的400块钱里边就包括居民的大额医疗保险了，你所说的二次报销什么的都是在这里边交的。而作为说职工的它这个恰恰好好的，它是属于说单独来去交的。而且职工的，据我所知，职工的长户险的话它还跟咱们居民的还不一样。居民的话呢，居民医保的长户险呢是咱们现在是定额是25，而作为职工的长户险，它会按你工资额的%来去进行收取。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得看咱们的这个按照你工资额怎么来去给你定，怎么来去给你扣了，或者是说呢，你单位的话告诉你怎么来进行交，你这个的话，据我所知也都得交，因为现在已经开始。

0: 进入收缴2027年的医疗保险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这个时间当中呢，这个长护险的话呢，它今年所有的这个享受医疗保险的都加到里边，那就不可能说光受人居民的职工的给你扔了。职工的就是让你就是只交基本的医疗保险，或者说咱们的大病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是不可能的啊。好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现在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年轻朋友失败问说，公墓现在管理费多少钱一年？那你得看哪个公墓啊，它不一样啊。据我所知，咱辽源市区当中的这几个公墓的话，它的管理费不一样的。你这个你得去你得是确定哪个公墓，然后之后了他呢是按照这个就是管就是是年交啊，还是说是月交，或者是一交交多少年的，人家是有一个这样的固定一个收费的。所谓的说公墓的话呢，他现在也是由这种个人来进行经营的，据我所知。
1: 大概是什么价位，这我还真就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0: 大概多少价位我也不清楚。这个的话呢，就是一般
1: 知道咱
0: 人家
1: 是有公墓、
0: 对，人家是有公墓，这个我知道。你而且就是我们的家人的话，也是当时在去办理的时候呢，一次性交了多少年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给我论到说现在的话，管理费的话，一年交多少钱，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们当时交的时候，那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有没有变化？
1: 我印象当中就是最开始刚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价格特别便宜。这个但是具体
0: 会有优惠，他有的他会有优惠，或者是说可能是反正是说呢，你到那儿去看的时候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分地块啊，或者是说呢分
1: 这个档位啊，
0: 对，也分等级，分地块，然后之后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至于说管理费的话啊，你就得是看你在那个公墓他所要求的管理费是什么呀。因为这个管理费就跟，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要想形容说跟物业费差不多吧，好像有点不尊重人啊。
1: 就跟商品一样。
0: 对，它其实这个管理费呢，是人家去替你来去清理啊、清扫啊，包括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管理的这个一个费用，所谓的就是雇佣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打理的
1: 这
0: 样的一个费用。对，所以就是说呢，它这个费用的话，多少每个公墓可能都不太一样。
1: 而且像你刚才说这个同一个公墓，可能说这选择的商品不一样啊，这可能有的这个商品服务就贵一些，是不是那意思啊？
0: 这个吧，服务费我觉得可能都一样，但是说的当时再去售卖的时候，
1: 地块的价格不一样。
0: 对对对，它应该是服务费都是一个服务费，但是说呢，地块，比如说这个地块，它可能是卖这个墓地，可能就是几千，可能说上个地块比较好，或者说像咱来说，可能是别看着挺舒服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这个就贵一些，但是服务费应该就是管理费应该是一样的。
1: 好吧，有听众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问一下，那个特困用不用交长护险？
0: 特困不用，特困的话，你这个医疗保险也都没有不用交啊。
2: 啊，那400不交，你25不用交。
0: 这个的特困上面都没有写。只要是说你是特困的，还有孤儿的这一块的话，它应该都是免的。
2: 啊，特困也免啊。
0: 对，你要是说特困的话啊，我刚才我再仔细的来看一下，你看，就是说作为这个来讲的话，没有要求特困来去交。
2: 啊，你不用管了，不用单独交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啊，每年400都是他们直接给。
0: 对，你特困的话呢，就是说只是属于说咱们的医疗券来去给你交的，这是全额资助。
2: 啊，那不用交啊。
0: 应该是不用交的，因为这个上面这个通知上面没有写说特困或者是孤儿还需要说啊，你医疗保险费用不用交，你还额外来去交一个15块钱的一个长护险，这个没有。但低保的长护险都比居民的要便宜10块钱。
2: 啊，那行，
0: 哎，好了，再见啊。好的，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只要是说呢您想跟我们来聊的话题，或者说想跟我们来说的事儿啊， 你是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打字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呀，都是可以的。这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也会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关于说这个问题现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去解决办理是更好一些，我觉得吧，这个呢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共同来去探讨，共同来去商量的。
1: 哎，对，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也可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啊。只要说节目直播，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唠一唠啊。
0: 嗯，而且呢，刚刚呢，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啊。作为说呢，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幸运草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给一二三四五打电话反映这个事儿，然后一二三四五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知道一二三四五是什么呢？一二三四五呢，它本身来讲也是接待一个平台。作为说呢，他把你接到你的问题，然后反映给他所对于你所对应的物业了，物业给的回复，人家就把这回复又给你了。其实呢，你接到的回复还是物业给你的回复。
1: 哎，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最好呢，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最彻底，找律师。
1: 嗯，
0: 这个到时候他就涉及到说你们执法，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到底侵不侵权，或者是说谁应该承担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说，而作为说像服务机构，说实话，就是我们也好，或者说是物业那个咱们的一二三四五也好，都属于一个中间传话、中间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呢啊，那我们来讲的话呢，也能顶多说是能知道一些法律上常识来告诉你。而作为说一二三四五的话务传递员来讲，人家只是告诉你相关部门给的回复是什么样
1: 啊。而且这回执单可以看一下是哪一个单位或者说哪一个部门给你进行回复的啊，回复的意见是什么，可以仔细看一下。
0: 吉地地幺六六九说，辽源现在多少个礼让行人的，有多少？
1: 应该设路吧，是吧？
0: 啊，对，有多少啊？
1: 这个我印象当中，我想一想数，这真得数一数。
0: 你先数，你先数，数完了你跟他数。我看咱听众这个问的是什么啊？常理说，长户险是只有居民交的，都有什么保护呢？我总想提个建议，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的啥？这样是否能促进多人的缴费？我没太明白，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后边你打的字太多了，你打的字太多了，出不来。这个的话吧，就是什么呢啊？长户险它不是只有居民交，作为职工的，还有说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的话，他也要交这长户险，就属于一个长期护理费用。为什么要就说十八周岁以上的呢来去交呢？因为十八周岁以上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是会有一些意外呀，或者是疾病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别的这种情况需要长期的来进行护理的。这个长户险呢，它是属于说在咱们的居民医保的基础之上来去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保险，是这种的。
1: 可能是居民用的多的属于啥呢？上门的这种，
0: 哎，对，
1: 啊、这个可能用的是比较多。
0: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提议啊，我只能跟您说，我看不全，你打的太多了，出不来。他说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然后后边就都看不到了啊？是因为有的人没有多少病的就不缴费了。你所说的是啊，就是中间给他隔开，这个吧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从去年开始进行医疗保险的改革的时候呢，是鼓励大家呢连续缴费，然后呢现在也给长期连续缴费的人员呢会给你增加相应的报销额度。然后对于是所说的这个缴费，要是说你中间有断的，你中间有断的，他会给你降低你的，就是会增加你的等待期，然后呢还有降低你的类似于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医保上面的一些待遇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呢，你不是说你没有多少病就不缴费这种啊，因为呢保险它打的是个提前量，你不能说我现有病现交，这个不太可能啊。
1: 哎，如果说你中间断脚了现交，有病了之后现交，
0: 这
1: 还有
0: 不行的，
1: 有等待期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咱就别说咱们这基本医疗保险了，就你买任何一个商业险的话，它也得是让你提前买。它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已经确诊了，我现在马上买保险，它也不可能给你报啊，是吧？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保险，它必须得有一个提前量。咱的这个你给他想算出来没？到底有多少、啊？
1: 我能想到就两个，就市院门前，还有这个平安广场这个斑马线，啊、再还有哪儿呢？应该还有。
0: 有
1: 啊、应该还有，但是我没想起来。
0: 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
1: 应该还有的。
0: 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据我所知啊。
1: 其实这个你就是每遇到斑马线，你就稍微踩一下刹车，这我觉得也不是啥难事啊。这礼让行人都是应该的。
0: 说现在在集贸联贸门口长时间停车拍照嘛，那地方也不让长时间停车呀。而且咱整个那条路上它是有摄路的呀，那条路上就有摄路啊。
1: 这肯定是拍照的，
0: 对，所以就是你没有你。

0: 你咱你想在那长时间停，那你不是真的是，而且咱就不说是不是拍照啥的，那交警一天在那块溜多少遍呢？
1: 这之前啊也是看网友发的啊，就是说在那块停，然后被拍到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不用尝试。
0: 但而且就像就是说斑马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像副饶说的是很对的，咱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斑马线来去这个要求说礼让行人呢，是这样的这个要求和设路，就是因为呢行人和这个就是咱们机动车啊冲突的太多了。而作为说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的路遇斑马线的路口，咱们的机动车驾驶员应该减速，然后呢如果有行人通过的话，你应该礼让行人，先让行人通行。这个不论你设路不设路，你都要这样去做，
1: 这养成习惯就好了。
0: 对，就是说呢咱不能说因为有设路的咱就强制啊，这地方有我就强制了，那别地儿没有我就夸夸过去了。你在咱辽源可以这样，但是你要到其他别的城市，人家可能每个路口都有。
1: 对，
0: 或者是说只要是说呢拍着就是看着说你这个你不礼让行人了，人家行人可以直接举报的。
1: 那你
0: 不也一样挨罚吗？
1: 这就是看开车的一个习惯了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习惯我还是真的觉得咱提前给他养成了，哪怕说你就到斑马线那儿你减速啊，你可能说你先不停，你减速看，要是说这行人他不想过或者是不过，那你再过去，这也不犯毛病，是吧？
1: 看咱们听众说了啊，刚才我说的这四百广场是平安广场，这个还有你说的盛世花园，啊，还有个地方是西安公园路口，啊，市医院路口啊。
0: 在播一节课，问主播车管所几点下班？正常工作时间下班，现在的话应该是4:30-5:00吧。应该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5:00。但是一般的话办事儿好像都在4:30之前就都去，也没有几个非得卡到说5:00的。你要是说你今天的话，你要是时间不太够用的话，那咱可以明天上午再去呗，明天也都是正常工作日，你不用非得今天。你要说你现在离得还不是很近，你再开车到那儿，可能再不赶趟了，是吧？那咱们白跑一趟嘛。明天的话8:00多，
1: 对，一般这办事儿赶上午去是吧，这个万一有点其他问题呢还有时间解决，一天也就办完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的啊，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咱可以了解的是吧，尽量打好提前量，给自己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也不用说让自己啊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着急，你可能说万一说你到那儿去你可能还不太熟悉，
1: 对，
0: 再找不到路是吧。
1: 就是刚才白杨也说了，这个可能你这个驾照来进行转换的时候好像还需要有一门
0: 有个考试。对，而且
1: 应该是理论吧哈，
0: 不知道是理论还是说他的这个入试，这个一定是会有一个考试。但是还
1: 有
0: 呢，是不是说得需要说这个部队还得除了驾照，部队还得给你出一张信。因为你是部队转地方
1: 的，
0: 这个东西你都得去车管所问清楚问明白。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估计的来跟你说，就是但是这里边可能缺点啥少点啥，这个可能就会让你会比较麻烦了。
1: 对，这个可以这个先问一问到底是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而且呢如果需要考试那肯定是一天是办不完的啊，这有点心理准备吧。
0: 但是先去了解一下，这还是没有错的啊。
1: 对对对，
0: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和沟通啊，是在线上打字啊，还是说呢拨打热线电话呀，咱们都是可以来说一说唠一唠的。因为呢您的问题您可能是现在正在这想，哎呀我应该怎么办。
1: 对，
0: 那你要是说呢要是信得着我俩可以跟我俩来唠一唠，反正作为我们俩来讲的话，咱不能说什么都能跟你说明白吧，但是最起码我觉得咱们俩能起到一个参谋的作用。
1: 对对对，像刚才咱们听众就说这个斑马线的这事儿啊，这个其实作为司机来讲，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闹心在哪儿哈？有的咱们行人呢是站在斑马线上打车，就等这个出租车来。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路过，你说停不停？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啊。你这边你看他啊，他应该是想打车的，那我就过吧。结果呢，他一看没有车，他自己走了。走的就是这个斑马线。 哎，这时候可能就被拍照了。
0: 哎，就是这个的话吧，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就是说在斑马线上停车这个事儿，
1: 嗯，
0: 一个富饶说是在那儿打车，还有一个是在那儿下车。
1: 哎，
0: 然后之后呢，嗯，就是我以前吧，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以为很多人都不注意斑马线这个事儿，然后在昨天下班的时候。在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呢，这也是走经常走的这个斑马线嘛。然后呢，我是跟一个，我这个年龄应该跟他叫大爷的一个，就是这个一起要过这个马路。我们正要过这个马路的时候，直接过来一个某单位的一个大面包车，一脚就停在这斑马线上了。你想一下，他那大面包车那么长，他停在斑马线上，给我们俩挡得死死的。我们从前面走也不对，
1: 哦，
0: 从后边走也不对。
1: 哦哦哦，那然后你选择再拿走了，再拿走。
0: 我选择等着呀。然后之后了，人家这个就是等他们这个人下了车走了。你当时这个大爷没等我说话，这大爷说的，这怎么开车的，还能把车停到斑马线上？
1: 嗯，哎，
0: 我就明白了，其实大爷他也是懂的，斑马线上是不允许停车的。
1: 停的位置不好啊。
0: 对，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停到这儿让他走过去方便，他走过去方便，我们在斑马线上要过斑马线的人呢，我们方便不方便？
1: 嗯，
0: 而且斑马线它就那么宽，别说你是大的一个什么这个面包车或者客车了，那你就是一个小的咱们的轿车，你也把这个整个斑马线挡得死死的呀。那你说我们是绕过你车头，我们在前面走？还是说我们上你车后边去走，你这个怎么走它都不对劲儿。
1: 对对对，你走车头就容易这种这个露头沙。
0: 对，
1: 啊，
0: 然后
1: 挺吓人的。
0: 对，走它这个车尾的话来讲的话，那是什么？我们就除了斑马线了。他把斑马线已经挡死死的了。
1: 嗯，确实这么停车不好啊。
0: 对，我看咱听众又说的，有驾照过期一年多了，可以去车管所补办吗？你驾照过期一年多，你得先到车管所来去查询你的驾照是否被吊销。一年多的话，如果没被吊销，你可能去参加一个科目一考试。然后如果要是说呢，他现在他
1: 注销的状态，
0: 对，是注销还是吊销，它不一样啊。你要是说就是可能注销的话，可能还得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其他别的来去跟着啊。
1: 就像你说的，这参加个考试是吧？再重新启用。
0: 对，你这个假期就是过期一年多了，你得是看多少。
1: 那你这一年多，你肯定是不能开车的啊，你没有驾照了。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都得到车管所去啊。心有所属说刚进直播间，说一下今年医保费用普通险和职工险。哎呀，你这个要求还挺多。今年我现在得到的医保费用啊，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9月22号开始来进行收费，是多少钱呢？正常的居民险400，长户险25，加一起居民正常交425。然后呢，作为说这个职工险的话，现在还没有出价格。作为职工险，马上会要出一个长户险的一个缴费标准，是按工资额的10%来去算的。具体多少我没有接到明确文件，我只能把我接到文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梦想成真问主持人，刚进直播间想问一下，这个月涨吗？就是每天一问是吧？不涨，不是涨不涨，我到现在我没有信儿。
1: 体重可能涨，
0: 脾气有可能能涨一下，
1: 别的不知道涨不涨。
0: 对，你所说的是这月工资是不是涨？但是说我跟您说啊，没接到信儿，到现在没有信儿的话，你这月就够呛能涨。但这两天儿你应该能开资，因为能提前开资啊。
1: 因为赶上双节嘛。
0: 哎，对啊，我这是我能跟你说的，你别的我不知道啊。我当时也想说。所以就是我但凡能说的我知道的，或者说一个东西很准确的，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啊。但是说呢，就像你刚才说职工险的那个，那我能跟你说啥我说啥。职工险交多钱我现在还不确定，因为那咱们职工险的话每年的缴费都得在居民险缴费之后。
1: 这个再等通知吧啊。而且这职工险其实我们个人来说，你操不了心，想改你也改不了。
0: 改不了，因为说你作为职工险的话呢，你的工资额是固定数的，按你的工资额来讲的话，然后呢就是人家给你出标准，扣多少钱，到时候你单位就来告诉你了，这个你这个是长户险扣多少钱，或者是说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病医疗保险扣多少钱，那你单位就通知你了，你是正常上单位去交吧。
1: 对，单位就是通知你。你 不是征求你意见啊，不像说咱们居民险的这个啊，
0: 征求你，你还可以选择交和不交。
1: 哎，对，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啊，
0: 居民的就是职工的话来讲，就是我通知你，你多少号之前把钱给我拿过来。这个才叫这个强制的。
1: 哎，这法律规定的，他有这个义务给咱交啊。
0: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讲述啊。欢迎中国问，今年怎么425年了？25是长户险，400是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呢，咱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户险是要一起来交的。这个25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分开跟大家解释啊，就是因为在之前咱们辽源呢，咱全省其他别的一些地市已经收了好几年的长户险了，咱辽源没有收。但是今年是全省统一要求，全省现在所有的地市必须要交长户险了，所以咱们呢也是跟着这个咱们省里的政策要求，提醒大家必须得交。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去分开说呢？分开说说居民医疗保险是多少钱，长户险是多少钱呢？就怕你把它弄混了，你认为是说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25，其实居民医疗保险还是400。
1: 嗯，虽然说这钱确实比去年多拿
0: 了，对，但是你要知道，
1: 啊，
0: 这个25
1: 是
0: 啥，是，
1: 啊，
0: 对，它多了一项保险，不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这25，不像说往年咱们居民险380涨到200，就是涨到400啊，涨到200，
1: 涨到400，
0: 对，涨到400，
1: 啊，
0: 那是这个居民险涨了，但是这个它是这25，它是另外一个险种长户险。
1: 啊，对，其实这个事儿呢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咱们交的是400，但是国家补的更多，
0: 对对对，
1: 要补700多呢啊，
0: 对 对, 对，
1: 整体来算我们还是划算的啊，
0: 不亏，
1: 哎，肯定是不亏，有一份保险肯定是不亏的，
0: 是的啊，完了，
1: 啊，
0: 然后环游中国说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好啊，我们倒不怕说反复来跟您说，哎，只是怕什么呢，您不懂，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可能对这个事儿呢就会心里边就会有一些想法，
1: 哎，可能有一些误解，
0: 啊，对，误解了之后呢，你自己可能觉得心里边憋屈，来憋屈去再跟别人说一说，你本来就挺憋屈的，你就没懂，你再跟别人讲，你用你不懂的想法再去讲，然后别人的话也延续你这种不懂的了，可能义愤填膺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
1: 哎，对，这个我们一贯的说法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份基本的医疗保险，
0: 哎，
1: 啊，如果说你哎，就有其他的商业保险什么这个那个的挺多的是吧，那我们也不建议你选择更多
0: 啊，对，其实咱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这个事儿了，一到咱下半年吧，咱们东北这边缴费就开始多了啊，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呢，取暖费呀，还有这种各样费啊，然后就是包括商业保险，很多包括我家的这个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我也要交了。
1: 哎，对，这个确实不太建议买太多，啊，但是你有那个经济实力是吧？有这个底子，咱就多买点儿行。
0: 我都没舍得给我自己买，
1: 给谁买的？
0: 给我儿子。
1: 哦。啊，那你是好母亲呢？
0: 对，我也是，就是说未雨绸缪嘛。我已经给他交了好几年了。
1: 啊，
0: 嗯，
1: 这个还是看个人啊。我家就没有，我家三口都没有。
0: 你家是因为之前买了之后退了？
1: 没有，一直都没有，都是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像我和我爱人就是职工的，孩子就是居民的。
0: 啊，孩子是学校交的。
1: 啊，对，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
0: 啊，
1: 没有，感觉真要有啥事儿啊，那经济压力肯定很大。那有的话，最起码有个基本的，那经济压力真的是小很多啊。
0: 对，所以就是了解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以及说它所包含的意思，还有说我们能享受的待遇，我觉得才算真正的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在大力的来去推广咱们的这些基本的医疗这个保险种类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咱们算算怎么交最划算，对，最合适，
0: 哎，就是能让咱们以最少的价格享受最大的待遇。
1: 哎，对，
0: 所以说这种主意我俩也没少给大家出。
1: 哎，这但是很少给大家推荐那些就是特别贵的，是吧？这华而不实的那些东西，
0: 没必要
1: 我们都不推荐
0: 啊。对，
1: 您
0: 就是说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啊，我们都不去办的，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办啊。
1: 是。
0: 因为说你要是真的是我们老听众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们俩呢会跟大家来说，这个你真的没必要来去办，或者这个你真的要去办。
1: 哎，对，你看咱听众说了，交吧不用最好，哎，这个 做奉献倒不
0: 这看你
1: 这有点不搭边儿，
0: 不是、
1: 啊、
0: 你前面说的我觉得啊这个
1: 说的挺对，
0: 我挺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像之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叫未雨绸缪，
1: 哎，
0: 你一旦说你真的有一些意外或者是疾病发生，因为我们谁都无法来去预测说我自己明天会什么样、
1: 嗯、
0: 或者说出不出现一些情况、嗯、还有说老年人的话说跌倒摔伤了这种情况，你有一份保险，有一份基本医疗保险在咱们的保障范围之内，你到医院你最起码说你能省一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呐，一个男子急匆匆的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的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那妻子就问他，哎呀，我接着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他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这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那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儿，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行，可别给我磨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哎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这么长时间，你就是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跟我斗。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因为有一天那个媳妇儿对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卖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她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我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嗯。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我说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三四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三四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呀，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

0: 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卫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上课呀，困得不行了，完了头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老师呢就突然就点小明，然后小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回答到。然后呢，你就是你睡着了，脑子一片空白呀，根本不知道老师问的是啥。然后呢，就同桌偷偷的就告诉了小明答案。小明呢迷迷糊糊的吧，反正也念出来了。老师就说的啊，是你给小明回答的不错啊。就是下次睡觉的时候吧，你注意你别流口水了啊，那都滴课本上了。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说这笨蛋咋不那么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 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他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他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的伞也扔到河里了，笑嘻嘻对小红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啊、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啊、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我老张说，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地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买鱼了，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了，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别吵着啊，那可是上品呐、啊，清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你们找个专家看看吧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花瓣底下。哎呦，我寻思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说那个有一天班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啊，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今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天儿还真的就凉了，凉了很多了。这样的天气，我们要给自己来加一件外套了。好了，天气渐冷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的心情永远是火热的。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哈，格局也是拉满了。这个周末听的还挺过瘾的啊。那最近看到这条热搜哈，小沈阳也是公开的感谢了张艺兴《二宫拖拉机》这首歌舞台圆满的逆袭。来看一下小沈阳感谢张艺兴啊，火速的冲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二宫的舞台播出之后呢，最暖心的名场面就悄然的出圈了啊。那么小沈阳在舞台结束之后真诚的发文了，公开致谢了张艺兴，一边谦逊又温柔的发言，被全网赞情商很高，格局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吧，本周末的时候二宫选歌的环节呢，堪称小沈阳本季最坎坷的一轮挑战了。此前呢组队阶段的时候，小沈阳接连九次邀约哥哥全部被拒了，无奈组建了全员弱势的逆袭部队。那队友呢只有两个人，然后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唱跳的选手啊。选歌的环节呢更是雪上加霜了，热门的曲目被大强队都抢先的抢走了，最后留给小沈阳部落的只剩下了这一首拖拉机，这首高难度唱跳的曲目。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啊，拖拉机彻底的脱胎换骨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感觉他们全员的状态也拉满了，卡点精准，活力十足，而且改编的适配度还是挺高的啊。舞台落幕之后呢，小沈阳真诚走心的致谢了原创作者张艺兴，当然非常感谢他，感谢他创作了这一首歌，给了我整个舞台最大的灵感，也让我们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拥有了逆袭的机会。

来看一下刘宇宁的新歌来了，新歌来了啊！9月6号的时候，刘宇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新歌《终会再见》上线的好消息，在对各个平台都可以听到了啊！这首歌也是一部剧《交锋》的主题曲。他发文说：“终会再见，今天上线了。”另外也感谢了此曲的创作者，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啊！属于刘宇宁自己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再来看下一条热搜吧，林宇春北京演唱会的舞台照，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也是上了热搜了。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的林宇春穿搭变得如此的日常哈，一改往日新潮个性的穿搭的风格啊，看了一下哈，确实穿得很随意。不得不说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大家视觉会有疲劳的。你看林宇春，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她是那种个性的舞台的穿搭，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现在呢，同样的风格。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多了，觉得也就是那样了。反而这一身呢，我觉得非常随意的穿搭更加是吸引我们了。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每天在穿衣打扮上呢，一定要多尝试你不同的风格哈，这样你才会一直很多人，你周围的朋友不会对你产生审美疲劳。

9月7号，赵丽颖工作室发文，赵丽颖的新图哈，赵丽颖一年半没有进组了。赵丽颖工作室呢发了一年半的这样一些旧图，今年难得发了一些新图了。这应该是前不久出席线下活动啊，因为突发不适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出发图。因为好久没有见到赵丽颖了啊，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都忘了跟进她的一些状况了。工作室呢也没有出后续，原本是说活动后补的哈，如今呢现在是没有了消息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如今呢想想，现在大家觉得学生都开学了，然后赵丽颖应该能够抽出时间来工作了。觉得娱乐圈当中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宝妈的女星，然后我觉得其实她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像孙俪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有孩子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都会选择哈离家很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地点，然后你每一天都可以回到家里。

再来看这一条热搜啊，同样是来自于披荆斩棘的现场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热搜上了很多啊。53岁的满江桐花顺这首歌唱哭了全场。二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让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也许有这样的一首歌哈，然后真的很多人听得很动容，一开口的时候全场都已经跪了的那种感觉哈。桐花顺这个演唱的舞台讲的是人生当中的遗憾和爱情，三个歌手哈往那一站，然后灯光一打，氛围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满江就开口了，弹幕瞬间是炸了哈，然后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评论说开口脆，满江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有那种岁月的感觉，因为觉得声音太有质感了。当时我记得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评啊，大家都说满江唱的最好了，音色和情感叙述感都特别的强，还有人直接的封神了，说桐花顺太好听了啊，开口脆的感觉。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同台的，你看有阿云嘎这种音乐剧天花板级别的唱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出身的，但是满江一开口的时候，所有人注意力就全被他吸走了，那一种经历了时间岁月沉淀之后的声音，带着故事感的声音，跟桐花顺这首歌曲啊非常的配。好，那我觉得其实看了很多的留言之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条留言哈，就是说满江的声音太有质感了，然后这首歌最适配的居然是满江哈。还有看到大家下面说的挺有意思的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刷屏全网登上热搜的这一首歌曲《同花顺》。
1: 那是你心内真正有我，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哪一位歌手？听到这首歌吗？大风吹，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然后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歌手王鹤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一位歌手，就是从某一首大火的单曲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慢慢的读懂哈王鹤也背后的故事。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王鹤也。很多人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这首席卷了全网的《大风吹》。很少有人知道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大学呢读的是金融专业，一个和艺术这个距离哈很远的这样一个专业，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在宿舍录唱歌视频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台前。那么在爆火之后呢，伴随掌声而来的还有很多的争议哈，比如说很多人那个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标签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哈用到他的身上。当然了，最近的就是在今年同样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加立体的王鹤也了。舞台呢是敢于直面孙楠，直差21票，展现出呢全开麦的演唱的实力。义工呢和孙楠等人合作了一首《爱很简单》，哪怕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依旧能够稳稳地完成了舞台。二公的时候，他演唱了那一首歌曲啊，《你的眼神》，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名。然后他的这段舞蹈哈也是火爆的出圈了，也多了一分很可爱的烟火气的感觉哈。包括最近在看这个他的二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哈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一些人，但真的忽略了背后一个普通人对抗很多他默默打磨自己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他既有呢声音唱情歌的那种深情，也有一个东北男孩自带幽默那种松弛的感觉。好吧，接下来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就来听一听属于王鹤也的几首歌。首先我们听到就是这首《大风吹》啊，这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是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横空出世了。复古港风的节奏搭配了它极具颗粒感的那种声音，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哈一夜之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了。这首歌很热闹洗脑的旋律，但是我觉得这个歌词当中啊是藏着成年人的那种好释然呢、释怀的感觉。你看大风吹过的时候，往事浮沉，和过往和解。当年这首歌爆火哈，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争议哈。很多人只是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却没有真正记住这个唱歌的人。这么多年再回头听的时候，但我今天觉得这首歌依然是很有味道的。

一首《大风吹》是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后我们听到的专属于歌手王鹤野的声音。《大风吹》这首歌啊，刚刚觉得时隔几年再一次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很轻松的。刚刚这一首《大风吹》啊，是王鹤野他故事的一个起点，那复古的旋律也唱尽了世事的浮沉的感觉哈。大风吹过留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哈不停的喜欢和那种热爱。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哈，他在舞台上和很多的歌手合唱过哈，然后有非常不错的这些优秀的合唱产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哈，他和李克勤合唱的一首《秒针》。我觉得说到王鹤野的老歌新唱，这首他和李克勤合作的《秒针》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所以说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哈，两个人合唱这首歌，应该我觉得是港风的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的一首歌曲啊。时针秒针不停地转哈，也讲了在每一天哈城市夜里的那些遗憾和惆怅。然后李克勤他是很清亮老练的这样一种声音，加上王鹤野他厚重的这个声音哈，两种声音碰撞的时候，真的觉得把旧时光的那种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时间每天在不停地向前走，很多故事也会随着秒针拉满。那么时间在不停走的时候，留在我们回忆当中哈，依然会有这些经典不变的金曲。秒针滴答，所有故事都交给时间吧。

秒针这首歌啊，听上去真的是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曲啊。说到王鹤野这个歌手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一定记得他深情厚重的这个声音哈？然后刚刚我们一起在聊，其实早年的时候大家都给他这个标签啊，就是歌火然后人不火哈。现在真的是很多人走进了歌手王鹤野了，包括其实身边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王鹤野都有参唱，而且也和很多人搭档的非常的出彩哈。比如说今年的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这首歌曲啊，也是由王鹤野和黄龄两个人合唱的一首轻松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今年听到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听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这首歌呢是电影哈《八仙》的插曲，然后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他和黄龄来合唱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编曲呢也跳出了神话配乐的那种套路吧，那用上了我觉得很轻快，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节奏，把那个大风大浪啊都化作了一场很洒脱的那个感觉了。然后王鹤野呢，他唱这首过海的时候，我最初听的时候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歌手就是王鹤野来唱的哦。最后看了一下哦，这首歌也是王鹤野来唱的。王鹤野呢，他有开阔有少年感的那种声线，然后我觉得和女生来适配一下呢，真的是一刚一柔哈，特别有那种化学反应在里面。所以说，当时前段时间这首歌在热映的时候，这个电影在热映的时候，然后这个歌也随着很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喜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哈，谁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一路上啊，总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风浪。那真的有的时候不必事事都完美哈。潇潇洒洒奇奇怪怪是不是也是最好的安排？

过海，刚刚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歌手王赫也的几首歌曲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录音室的一些作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年披荆斩棘的公演的舞台上哈、啊。二公的舞台上的时候，他们一起改编了一首歌曲《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哈、啊、和演唱，王赫也都有参与，拿下了全场团秀的最高分。改编版的唱跳啊也非常的不错，加入了一些说唱哈、啊、萨克斯的一些元素，几个人的和声的层次啊也特别的饱满，我们听上去就很过瘾的那个感觉。舞台之上，他开口唱歌的时候是氛围感啊直接的拉满了，而他在转身跳舞的时候真的流露出了这种有一点笨的可爱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些竞技舞台的现场哈，有的时候不只有那些特别完美的一面，就像是他的这一段舞蹈哈，最近也是冲上热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反差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动人。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哈，很好听的一首《你的眼神》，然后也是王赫也来重新改编了一首经典的老歌。

专属我们的音乐时间，这一首《你的眼神》送给你们。今天时光音乐人啊，我们能听了几首王赫也和其他的歌手哈、合作的这些歌曲啊，觉得真的每一首歌曲都很经典。然后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王赫也的歌曲哈、自己独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最后的歌曲是一首比较小众的哈、原创的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王赫也自己的青春回忆，有那种老式的感觉哈，很热烈的盛夏，然后也把一个少年时代的美好定格在了这首歌旋律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王赫也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从他一夜爆火的那一首《大风吹》，再到披荆斩棘的舞台上重新被很多的人所熟悉，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还挺难的哈，有掌声，有质疑，有高光，也有比如说最近啊这段舞蹈很出圈的时候很笨的那些可爱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靠着他的喜欢，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活成了舞台上的样子。好吧，今天时光音乐人哈，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专属于王赫也的时间。愿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吧，守在心里的那一份温暖，守住心里的这一份热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的时间哈。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呢，是周深的一首《再一次见面》，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情歌。然后刚刚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哈，没有那种浓烈爆发的情绪，是一首藏住遗憾的歌曲啊，也在讲述吧，走到终点，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和人很体面的分开，嘴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在告别，心里面还是在偷偷的盼某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见面。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景哈，很多分开的人不会那种很浓烈的争吵，就是安静的退场了，把这种想念啊就压在心底了。那么周深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刚好哈，把成年人这种很忍耐的、很遗憾的这样的一种心境表达的刚刚好吧。我想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盼望可以再一次见面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推荐今天的下一首新歌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今年来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张彬彬带来的一首《剧本之外》。很多人认识他哈，都是通过荧幕上的一个个角色，他是活在别人的剧本当中的，演绎着一段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剧本之外》，就是他写给真实自己的这样一段独白吧。我觉得也是他出道这么多年哈，交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答卷。今年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他，放下了演员的身份，然后不再有剧本，没有导演的安排，要从零开始练习唱歌啊，练习一些跳舞。包括刚刚过去的二宫部落的时候哈，他的我们刚刚还听到那首歌曲《你的眼神》也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然后我觉得这一份高光的背后呢，也是跨界歌手哈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的那一种坚持。那这首歌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稍后哈最后的时候一起来听吧。角色呢只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全部哈。剧本呢可以，你看它可以预设一些情节啊，预设一些结局，但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没有定稿的，是可以不完美的，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迷茫的哈。允许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哈，每天往前走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种各样哈无情的剧本之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定义，可是真正的自己永远都是在剧本之外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必活成哈就是别人期待那个样子，我们每一天要忠于本心，这就足够珍贵了。那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吧。最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在剧本里，而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人生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1: 当问题开始越想越乱，我习惯散步去排遣，还没想好要去那边，却已经走在熟悉的街。

开始越想越乱，我习惯散步去排遣，还没想好要去哪边，却已经走在熟悉的街，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跟大家去聊出行之前咱们说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嗯，对，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回程的路上，或者是说呢关于咱们这个放假马上结束之后啊，咱们这个在路上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在飞翔，我想让你的笑容。其实说啊，出去游玩呢肯定都是非常开心的哈，说玩了好几天了，哎呀这个玩尽兴了、
1: 开心呢，当然得开心了、
0: 对，玩高兴了，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个也放松了，也是让自己没有那么疲惫了。

0: 那么我们其实呢也要更加的去注意一下，咱们在假期期间啊，我们这个返程的时候，在路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也是希望呢咱们都是快快乐乐的出去玩，咱们最后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去，是不是？
1: 嗯，是的。
2: 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点一份水饺，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车问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吗。
0: 其实呢说啊，咱们这个出行游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开车啊。那么在返程的一些路上呢，咱们首先要去也是检查好我们的车况。
1: 对，
0: 同样无论你从哪个目的地我们来返程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啊，像这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的一些轮胎呀、刹车呀，哎，包括说呢一些这个灯啊、大灯啊这一些的这个零部件，确保呢我们车辆的这个性能是比较良好的。然后呢一定啊，就是我们车里面具备好这些什么广告牌不，什么这个标志牌广告牌哈、
1: 你要给谁做广告，
0: 还说警示牌啊，一些这个标志牌。然后说呢还有一些像咱们这个，如果一旦轮胎要是没有气儿了，咱们这种千斤顶一般车里面都是配备的。
1: 嗯，对，你看啊，咱们所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出行之前需要做的准备，检查车辆的各种比如说像刚才说了轮胎呀，各种检查。你说我们回来了，你说那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回来了，你说检查是不是就不用再检查了？比如说我出行之前我检查了，但是或多或少咱们不能说忘了这个事儿。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更有必要检查，
1: 就是你这一路上可能走你一说都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啊，咱们多检查一下，多用点心，比如说我们的备胎怎么样，像说出来的时候带这个咱们的各种说警示牌说了哈，
0: 广告牌，
1: 对呀，广告牌。然后呢咱们这些有很多什么情况啊，我发现咱们出行开车是不是得带好多东西。
0: 对，
1: 好多东西，有一些我们的工具啊什么，当时你可能放在哪儿会记得，但是你

0: 会发现用不着的时候，你就会给它推到很远的地方，
1: 对，
0: 甚至是你给它压到最底下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多或少咱不得带点吃的吗？
1: 对 对, 对，
0: 买点什么吗？对吧？
1: 对，
0: 可能作为
1: 特产，
0: 特产啦，
1: 哎，
0: 完了有点什么好性急特的东西又买点，哎，后备箱堆满了，
1: 是
0: 用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
1: 对，
0: 怎么办？我们要放在一边，一定要整理好。这一点其实别说别人，我自己都没有做到。
1: 嗯，
0: 就是好多情况你可能去的时候
1: 都是堆到很里面了，
0: 对，就去的时候可能说，哎，这个东西因为带的少，可能就随身的几件衣服
1: 好拿，哎，
0: 对，好拿，咱们可以怎么放都行。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走得很，就是近的地方也会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去上趟长春，可能说，哎，采购点什么回来吧，也会堆一车。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想把所用的一些顺手的工具或者顺手要用到车上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很难找。
1: 是啊，这是其中一点，
0: 嗯，
1: 说我们这个一定是放到我们随手好拿的一些地方，
0: 对，
1: 别说真正的等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返程的路上，就像我们说的，后备箱塞满了好多东西，
0: 嗯，
1: 然后呢着急忙慌的还要把这些东西往外掏，然后再，
0: 这个，真
1: 是吧，再上里面去掏，
0: 哦，
1: 没那个必要，我们要放到随手好拿的。还有其次呢，其实为什么说也一定要检查好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咱们假期之前，哎，在家里面我们是正常上下班是吧，每天可能两点一线三点一线，接接孩子啊，上上班啊，回家买买菜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你不用说跑多远，但是呢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话，你会发现你一直都是在使用这辆车。
0: 嗯，
1: 也是
0: 一直在开，
1: 对，你这辆车几乎可以说是带着你跑遍了你出行的游玩的所有的地方。
0: 对，这些天一直带着你。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说我们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路况什么的我们可能都遇到过，所以为什么在返程之前也要去检查好这些车，因为这几天可能是这几个月它最累的时候。
0: 你说这是，其
1: 实
0: 有的一车辆啊，说句实话啊，可能一年它都没有这么累。
1: 是，
0: 他就很多人可能在说，哎呀就近不开了打个车吧，
1: 嗯，
0: 哎呀停车位不好找不开了打个车吧，
1: 对，
0: 你的车可能就是一下停半年。
1: 对，为什么我们说什么两厢游选手怎么怎么样的，
0: 都上路了，
1: 对，
0: 现在其实真的都在路上。
1: 所以啊，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返程之前，我们马上要出发之前，从酒店也好，从宾馆出来也好，从民宿出来也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
0: 对，
1: 把我们一些像三角锥呀，包括说呢像警示牌啊，包括说呢像一些什么灭火器啊，哎，就这
0: 些
1: 东西，都放到你可以随拿就是随放的地方去。
0: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说啊，没遇到临时检查的一些事啊，
1: 嗯，
0: 你要遇到临时检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尴尬。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咱们过安检的时候，
1: 嗯嗯，
0: 拎着皮箱，
1: 嗯，
0: 其实我看到过拎着皮箱，有的时候皮箱里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违禁品，但是可能你说我不知道什么，你打开看一看吧。
1: 对对，
0: 但是呢这个东西会塞到你皮箱最底下。对吧，
1: 对，
0: 你咔打开了，哎，合上就很难了，然后你会发现你找吧，哎呀，这经常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你说我们的车你想象一下一样，
1: 对，你放到最里面，
0: 对，你放到最里面，如果真的说 有检查说
1: 着急忙慌的，
0: 这个东西咱不说你车坏不坏的，由来例行检，有一年我是从北京往回来，就真的是遇到这个检查了，
1: 嗯，例行
0: 检
1: 查，嗯，
0: 看后备箱有什么，
1: 嗯，
0: 那就开开吧，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还好，就开那看一眼，
1: 啊，
0: 开看一眼就还好，就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带了好多东西，亲属家在那边带了好多，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就东西很少，
1: 已经消耗掉了，
0: 对，就简简单单的什么东西，
1: 嗯，
0: 一看就能看到什么。你说你想想那时候我就很尴尬，当时我在想多亏说去的时候没被那个拦住被检查，如果检查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嗯，
0: 满满一后备箱全是东西。就是他想检查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灭火器啦或者什么，
1: 哎，
0: 其实说实话啊，当时我要检查我就懵了，
1: 就指不定塞哪儿去了。
0: 对啊，
1: 是是，
0: 我就找不到了，因为有嘛，
1: 嗯，
0: 有，临出发之前我带着了，但是放在哪儿，
1: 嗯，
0: 我真的就是一堆在里面就不一定记得。
1: 对，
0: 咱都说你后备箱那么多大，你堆哪儿啊？其实你堆一下你试试。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啊。然后呢，就是你像昨天呢，这个，
0: 嗯，
1: 也是有这个朋友跑长途，
0: 嗯，
1: 跑了11个小时，
0: 嗯，
1: 从早上早早起来，然后呢跟我们说，我今天一天呢可能我要失联了。我们说怎么了？
0: 开车是吧？
1: 对，他说跑长途啊，要跑这个11个小时，最后才到地方。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哎呀，跑这个长途呢非常累，
0: 嗯，
1: 在路上肯定非常累。然后呢，他就是车里面的后备箱里，他一直放着那种就是也是咱们像护腰的那种东西啊。
0: 哦哦，嗯，
1: 但是平时呢，日常在市区当中开车其实是用不到的。
0: 对，
1: 他就把那个东西塞到后备箱了。
0: 嗯，对对对。
1: 然后他也是，他是两个。

0: 城市就是不定时的要长期的进行这个生活，
1: 嗯，就来回走，
0: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要回到就是他之前这个回家，然后就相当于也是真的是背了满满，
1: 嗯，
0: 就是一后备箱，等于从东北走啊，
1: 嗯，
0: 可能说这个家里人带多带一些咱们东北的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想回去，然后放冰箱里能说近一短一时间之内都能吃得到，
1: 吃到咱东北的菜哈，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啊，塞了满满一后备箱。后来是在服务区的时候跟我们说，就掏这个靠垫啊，
1: 嗯，
0: 就靠这个腰的这个垫，他掏了半个来小时。
1: 我想说他掏半小时的。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咱们说的是夸张，
0: 对，
1: 就是，咱们想说刚才你说夸张，说那你后备箱真的就是那么大，你车再大后备箱也就那么大，
0: 是
1: 你怎么能就找不着你想要的东西呢？但你想一想，你真你家也就那么大，
0: 嗯，
1: 你想找个东西多难呢。
0: 他也是就是堆，因为堆放的时候码的时候是码的很整齐的，
1: 哦，对。
0: 然后吧当时自己还说呢，
1: 这个，
0: 他在往里
1: 在，啊，
0: 往里放的时候他真看见这个腰垫了，
1: 嗯，
0: 他当时心想着就是等一会儿等我把东西都装完了
1: 我
0: 再把它拿出来，哎，也是想着说
1: 边上什么，
0: 哎，跑长途的时候要用。结果吧就是忙忙和和家里就是都是说帮着，哎呀往这搬这个往这搬那个，就回头就给忘了，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呢就堆在了角落里，他知道在里面，不知道里面的哪个角落。就是左脚还是右脚，是不是，哎，不知道，
1: 嗯，
0: 反正就是掏了半个来小时。然后后来自己就说，说要不是这
1: 东西全都拿下来了，然后就拿上去得，嗯，
0: 他说要不是这半个小时我能更早一点到家，就是还是真的就是感觉说挺折腾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去聊的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有的时候吧咱们是容易忽略了，你像他还想起来了结果还是堆里头去了，
1: 你看咱们出发之前有很多人就会想到很细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要出发之前我会想得很细致，带什么东西啊，
0: 嗯，
1: 这个东西放在哪儿，我能随手能拿得到啊，然后这个东西我怎么放啊，都会想得很细致啊，摆得明明白白的，说可能是这个东西我放在那儿，我需要的，在车上坐着也好啊，躺着也好的，
0: 随手就掏了。
1: 对，但是你回来的时候，那可就不一定了。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你看啊，我们出行的时候呢，
1: 有计划是吧？
0: 哎，有计划，有期盼。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好不容易要出去玩了，我是满心期待着，我打起了12分的精神，我来收拾这些行李，然后来去做这些准备。但是出去玩呢，我已经玩了。我玩完了，
1: 嗯，对，
0: 我享受到了我所期待的那些我都已经实现了。
1: 你看这人多现实。
0: 实现完之后我又要回家了，我又要开始工作了，
1: 是吗？
0: 又要开启我牛马的生活了。
1: 哎呀你说的我都不开心了。
0: 其次呢我一想到我在这个返程的路上，然后本来玩了这么多天，
1: 嗯，
0: 我也很疲惫了。
1: 对，其实还是很疲惫，
0: 我就没有那个精气神儿，没有这个劲儿再去说做这些万全的准备了，
1: 就是，怎么说回来了吧，然后说也很累。其实咱们走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也很新，到那时候就可能有一种就是我后悔了，
0: 哎，
1: 就每一年我都这样。就是去吧啊，去吧，必须要去，这地方不去可能这生就遗憾了，这种感觉必须得要去，去了啊，后悔了，还不在家待着呢。然后呢，像你说那种情况，可能我准备的很齐全，什么都准备好，
0: 嗯，
1: 回来的时候无所谓了，
0: 对，
1: 这点东西我放哪儿都可以，我不想吃，我也不想用，
0: 而且会想着说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开这辆车，
1: 嗯，
0: 我也一直在开，我就不一定再去准备什么就额外需要准备的。
1: 这个，
0: 但是你就会忽略，你可能在其他的旅游城市说我玩的时候开车，你可能也只是说一两个小时我就到地方了，
1: 就像咱们搬市区那一样，我到这儿穿梭到那儿。然后就停下车了就。
0: 但是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你是在高速上，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我再去想拿的时候可能不至于那么方便了，
1: 嗯，对，
0: 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也是啊，安排好你的一个合理的路程，合理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呢大家去自己掌握好。我们预计呢就是在这个返程的高峰啊，还是说在这个最后一天或者是这个倒数第二天，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两天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好，就是车流量一定会非常大，
1: 肯定，
0: 嗯，
1: 还会塞车，
0: 是的。所以呢尽可能的去错峰出行，但至于这个错峰啊，
1: 怎么错峰就自己掌握吧，
0: 怎么错峰，对，你是说 我 早起3-4点我就出发，
1: 啊，
0: 是这种错峰，
1: 但是别往晚了错，
0: 哎，别往天黑了错，
1: 就是，往天黑了错倒行，别到最后一刻你下高速要收费。我觉得
0: 是哈，
1: 宁愿早一点咱别赶在最后一秒，
0: 对，而且说我们 们这个假期完事儿回来啊，还是说得这个，对，你还要好好休息一下，就是马上就投入到工作当中
1: 你肯定不开心
0: 对，
1: 其实还不一定是开和开心不开心先不说啊，就你身体上很疲惫，
0: 会疲惫会累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要注意。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回程的一些路上保证好一些我们车内的安全设备的正确使用，
1: 嗯，
0: 哎，你别说我确实玩完很疲惫了，然后车里面没有那么多人，我整个在后排我就躺下了，是吧，哎，我就这个舒舒服服的哈，这样不安全，因为一旦要是有事故的情况下呢，你没有去正确佩戴安全带，
1: 嗯，
0: 你也容易出现这个二次的伤害。
1: 哎，你说这真是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两个人或三个人出行的话，后排就可以完全躺下一个人。
0: 是呀。
1: 但是咱们开车平时你说稳的时候吧，不会觉得什么，就是他座椅够大，然后可能不会觉得，你要真的出现紧急刹车的时候，你咱就现在脑补一下就能脑补出来，
0: 嗯，
1: 这画面他会给你悠下来。
0: 对。
1: 那就会发生危险。
0: 对，我之前在这个，
1: 嗯，
0: 网上看到过，就是有的人的车呢是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这个，
1: 嗯，
0: SUV 啊，
1: 嗯嗯，
0: 而且是大一点的，你就像现在咱们说理想，哎，他那个车很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车内的这个空间呢，很多人说我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就把后面呢给它改成就是铺的那种像充气的那种，
1: 啊，像床似的那种，
0: 哎，对，
1: 有个充气床可以安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给它放上了，放上
1: 都这样，
0: 放上之后呢孩子就可以躺着了，
1: 随便玩，
0: 哎，就可以躺着了，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了，
1: 随便玩了。
0: 其实我当时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车内的更改，我觉得挺危险啊，就是尤其是在出游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择带自己家小朋友，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出去玩车内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安装，
1: 嗯，其实你说这真是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咱们可以停下车来，有很多现在自驾游嘛，自驾游走得很远，
0: 嗯，
1: 人说我就在车里住，那这个完全是可以，
0: 对，
1: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但是行车的时候觉得说哎，孩子在上面随便的玩，
0: 嗯，
1: 然后呢又打滚又什么比较放松一点，但是它起高了一点啊，
0: 嗯，
1: 它危险性更多了，
0: 而且你是在上面玩，你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对你的固定。
1: 对，还有人会这么说，那你看我坐在后排我也不扎安全带呀，是不是，那不也是吗，但是那不一样，
0: 嗯，
1: 对吧，紧急的情况它是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至少能好一些，
1: 对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尽可能的吧，不要去这样进行操作。如果你说我带着孩子这种儿童啥的，他有他的一些配备的安全座椅，
1: 对，安全座椅，然后呢，
0: 哎，
1: 尽量，我觉得你刚才提醒大家系安全带后排，
0: 嗯，
1: 尽量要还是扎安全带比较安全。
0: 嗯，就是我这个车有一点好处啊，就是坐过我车的人都知道，上车呢一般大家都不系安全带。因为很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这样的习惯没有养成，就是我坐在副驾驶我可能也会不定时的会想不起来系安全带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所有坐我车的朋友应该大多数吧，反正我很少遇见上车主动系安全带的啊，然后只要我这边骑车一开车没十几秒就开始全车开始响报警，
1: 其实这个是对的啊，你看这个，你看咱们这边可能说后排吧，咱前排基本有的人都会主动说系个安全带啊什么样的，后排很少有人主动系安全带，
0: 对，
1: 但是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到南方的城市的话，你就会发现后排要求你扎安全带，
0: 嗯，
1: 他没有人说后排也会响，你坐上，
0: 嗯，
1: 咱们这现在不到有的车好后排就不会响，前排会响。
0: 嗯，其实我认为是啥呢，有就是我身边有人跟我说，他说让我去把我这个车去刷一下，
1: 刷一下，嗯，
0: 就是你刷一下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在坐这个座的话你不系安全带就不会响了，
1: 那这个没必要。
0: 而且还有，嗯，我之前啊就是我拉我朋友，然后呢他可能是嫌来回这么系安全带比较费劲，
1: 嗯嗯，
0: 然后还响，
1: 嗯，
0: 他就把安全带给他扣上了，然后他没系，
1: 哦，
0: 在上车的时候呢安全带也是扣着的，但是他是没系的，结果后来呢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就导致就是我又跑了一趟 4S 店，因为我车内的安全气囊的警示灯就亮
1: 了，
0: 咋也消不下去，完了我也找不着原因呢，然后我就得去 4S 店呢去弄吧，
1: 可以解锁了应该是吧，
0: 然后呢人家去了，人一看，人家修完之后就跟我这么说的，就电脑去刷机了一下，然后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后排如果要是不坐人，你把安全带打开不要在那扣着
1: 哦，
0: 然后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车里不怎么坐人的情况下，你很少会老往后排去看。
1: 嗯，
0: 我就是因为 没往后排看，我没看着后排那安全带系着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就发现啊是这个情况。所以后来呢就是只要上我车，哎，我都告诉他你系安全带，反正不系车也响，他受不了，他、
1: 嗯、
0: 全车一直滴滴响，成脑筋了。然后呢他也会给他安全都系好，系好之后呢等到他下车走了的时候，我在锁车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眼、
1: 嗯、
0: 你是不是又给我扣上了，就会这种。其实我不认为说把他刷掉，把这种情况说刷掉是一个好事儿，
1: 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不是个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醒吧，咱们可能或多或少，咱除了安全这个问题来先不说啊，在本市你说可能这样了，那你不、
0: 嗯、
1: 咱们有一台车不能确保就是在本市开吧。
0: 对，
1: 你真的到另外一个城市之后，你就会养成习惯我不系安全带的一个习惯。
0: 是，
1: 你知不知道别的城市会不会有摄像头抓拍呢？以钱的方面来说的话，是不是你就损失掉钱了？
0: 嗯，
1: 所以说还是应该按正常车内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扎安全带这个事儿应该时刻上车第一件事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反正我现在上车就是啊，时刻第一点就是把安全带先扎上，然后我再起步，就是无论走前方可能挪个车100米不到的位置，可能说我都会扎一下安全带，要不然我觉得开车好像没有安全感可能这个怎么样就是习惯了。
0: 对，
1: 只要我坐在这个驾驶位置的话，我必须要扎安全带。
0: 是的，就是所以我反而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咱们这样的一些车内给你设置的提醒不要去刷掉。有的人的车呢我就看到过，之前也是想完之后他就觉得闹心，然后就去刷掉掉了，找办法怎么样的，刷掉之后呢确实是不响了、
1: 嗯、对，
0: 但是同样就是你也缺少了一份安全保障。
1: 嗯，
0: 对吧，你把这东西刷掉了，坐你车的人想不起来，你也想不起来让他系安全带，车还被你刷掉了，提醒不了了，最后真的要是出现危险的时候呢，怨谁？去怨他自己没系安全带、
1: 嗯、这个怨谁呢？谁也怨不了了是吧，你这是怨谁也没有用了、
0: 哎、
1: 关键。
0: 所以我就是一直秉承着这个想法啊，反正我就从来没有刷掉过、
1: 嗯、特别是咱们跑高速的时候，
0: 嗯
1: 嗯，安全带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忽视，一定要记得。有很多人扎安全带什么样吗？
0: 嗯，
1: 他上面扎，他下面就那种像跨过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明白、
0: 哎、
1: 大家能不能
0: 理解、啊、我知道
1: 就那种、
0: 嗯、
1: 说我扎没扎了，然后哎把那拿下来我勒定我，那你有什么用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干脆你不扎还更好一点，如果说遇到危险的话，您这种方式可能有另一种伤害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你所扔出去的回旋镖最后都会扎到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你觉得我在这是省事儿了，我在这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到最后你会发现出现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你省事儿了是不是出现交通事故完了你受伤更严重的时候，人家受伤都没有啥事，人系安全带就是因为你省事了、
1: 嗯、
0: 你图方便了。
1: 对，
0: 哎，你耍小聪明了，小聪明了。
1: 你系安全带的话可能这不会往前仰嘛，不会往前的话往前悠，你可能头部就不会被磕到，最简单的后排来说。如果说你要不系的话，你想想是不是你一下子悠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看你头部能不能被磕到呢所以说啊，大家还是要谨记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挺开心的、
0: 嗯、
1: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更应该是什么，不光是开心也要说平安，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0: 是的，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2: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之劳。

0: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时段咱们还是继续的来聊说假期期间我们返程的时候在路上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对，
0: 其实说就是说提返程这事儿哈，就不舒服。
1: 对，其实你说返程的时候吧，你说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挺开心，开车呀驾驶啊都很小，返程的时候说实话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0: 对，
1: 别说开不开心，首先很疲惫。
0: 是
1: 我们去的时候哎精神状态很饱满很好，你可能说哎我盯个4-5个小时都没问题，哎甚至说我盯一天都没问题，精神头在这儿呢，哎就很开心。但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盯2小时都盯不住了，哎，因为路上所有的车辆其实心驾驶员的状态都差不多，很疲惫。
0: 对，
1: 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心情啊或者是各种情况加在一起啊又困的，因为这些天你不可能休息好。
0: 是的，
1: 对吧，你咱别说你祈祷贪黑也差不多少，你这个贪黑可不是说我10点睡觉，我11点或12点睡觉，那可不是，可也许是个大黑，
0: 对，
1: 对吧？1-2点你在休息，早上可能8-9点你就要出去了，
0: 是。
1: 然后你这些天，你想一想能什么样的状态？回来了就放松了嘛，哎呀，快要到家了啊，心情放松下来。然后，其实人一在放松的时候就疲惫了，
0: 对，
1: 就是。就像咱们说吃饱了就感觉犯困了，你这就放松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回家了也不用有什么奔头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在
1: 没奔头了。
0: 对，说这一段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说疲劳驾驶。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说你整个人会精神不紧绷了，你整个人又觉得说哎呀
1: 有的时候在路上
0: 背疼了，哎呀
1: 哎这
0: 开车
1: 没休息好
0: 咋也开不舒服了。
1: 对，对对对，好多真这样，
0: 回程4个小时，让你开出来一天的感觉，是不
1: 是？很多
0: 是
1: 这样。
0: 哎，你就其实很累。所以说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疲劳驾驶这个事儿。如果我们去的地方比较远，是这种得开一天车的，说实话啊，挺难熬的。
1: 对，然后路上还有个情况就堵车。
0: 嗯，
1: 堵车你回来想啊，你再很疲惫，然后呢，你心情呢就是因为累嘛，不一定非得说你心情不好，累你就很急躁，然后呢，你再一堵车，再烦躁一点，对吧？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哎呀，
0: 生无可恋4个大字，
1: 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瞬间就像马上到家的感觉。
0: 哎，我们一直其实就在想啊，就什么时候我们能瞬移呢？看到网上有好多有什么古装电视剧呀、啊，有什么哎这个什么这个机器猫什么的哈、就有这种瞬移的功能，
1: 有个任意门。
0: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瞬移呢？
1: 因为。你一说到这儿，我想啊，就是在前几年也是啊，就是也是在高峰的时候返回来，从北京往回走，真的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就很累，是不是？
1: 对啊，我自己开车嘛，然后从北京走，我那时候我们是早上的是4点多就醒了，然后去走出来就5点了，5点就出发啊。其实这一上午的状态吧还好一点，但是其实说实话，头一宿没睡好觉。因为你知道，因为头一天要早点起来，然后你晚间不可能，晚间应该是12点睡的，然后早上不到4点就醒了，你再睡几个小时没睡好，
0: 对，
1: 然后就出发了，出发开的嘛，迎着太阳回来的时候就迎着太阳嘛，晒在身上，哎，暖和和的。然后呢，这个车里呢，你说你开空调还有点冷，那个时候那个气温，不开空调吧还有点热，然后开窗嘛，高速上还不方便，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就是一直也挺煎熬，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这种感觉。开的时候回来就浑身都累，也都疼，那时候腰也疼了，背也疼了，哎，这个没有不疼的地方，真的是像你说的。然后一会儿一下高速怎么样，进服务区，一会儿一进服务区，进服务区可能来的时候，我就服务区可能比如说咱们进5回，这回呢咱不能说10回，最起码得有8回。

0: 回，不行，困不行了，必须上服务区，这种感觉，下去待一会儿。你下去了，哎，精神，
1: 哎，下去就马上也不想睡了。
0: 这个真的是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行，下去了，上到卫生间说，我到车里眯一会儿啊，或者休息一会儿啊什么，精神了，必须走，又上去了，上去了到前面一个服务区，一看啊，还有20公里，下，
1: 再去服务区，
0: 再进服务区，
1: 好，
0: 没厕所也去，又下了，下了之后说，不行。不能老这样啊！一会儿告诉全车的人说了啊，告诉你下个服务区咱们就不能下了，有尿也得憋着，必须要多开一会儿。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哎，又快到下一个服务区，就说有点饿了，下吧，
1: 再下，
0: 真的是，
1: 只要碰见服务区我就想去。
0: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因为真的很累，就是你不下服务区，你在车上就开就要是有点疲劳驾驶的感觉。
1: 对对，
0: 那你不下肯定不安全呢。
1: 对，
0: 然后还有走到一段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京哈高速嘛，然后走在那还堵车，真的是回程堵车，往回全往回返，那家伙你就堵去吧，堵一会儿，你要是正常速度开，其实大家还好，就是这个精神状态还好，你一堵车因为它慢嘛，就是更放松下来就会困。我那时候啊，连困带疲劳再被堵车，真的是从早上5点出发，你知道我晚间是几点到的家吗？其实我晚间将近9点到的家，连下服务区再被堵，其实按正常的话应该是6-7点就到家了，但是没办法，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允许，
1: 硬熬到几点？
0: 真的是，然后没告诉9点是到家的，
1: 哎，
0: 然后进到辽源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我瞬间真的是那个心，你知道怎么样吗？
1: 终于回来了，
0: 哎，终于见到曙光了。虽然天是黑的，我心是亮的，就是我就觉得哎呀。我终于熬到头了，就那种感觉，真的是啊，我终于熬到头了，我再也不开车出来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返程路上的大家可能都会有共频啊，都会共鸣。
0: 玩是那么多天，然后你再开车，我因为我去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到说累得不行不行的，同样都是我一个人开车，也没觉得哎累得不行了不行了，我就是再也不想来了，没有。
1: 但是我们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这样的想法就都出来了。
0: 对，会有会有。
1: 人在疲惫的时候，确实是会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返程的路上的时候呢，你一定很疲惫，
0: 对，
1: 也一定非常累。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要得打起12分精神。
0: 决定返程的头一天晚间，真的是建议大家放下说在另外一个城市的留恋。对吧？
1: 好好睡一觉。
0: 对，说真的是啊，不行，我最后一晚在这个城市了，必须得到吃点什么夜宵啊。就是，
1: 决战到天明。
0: 对，所有的美食我都要享受一遍，或者是哪个没吃，我必须要去一趟啊什么呀？千万不要这么去考虑，一定要休息好。为什么？其实当你开车有的时候说那没事，我车里有2-3个驾驶员呢，可以一起开车，但那也不一样。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对我们在路上的危险性真的太大了。因为我看到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去的时候看到过那个车撞的人，但是没看到或多或少应该能受点伤，但不是很大的一个伤势，但是你看到那车，
1: 反正是撞变形了哈，
0: 真的是整个前面的机器啊，机器盖都已经撞没有了的这种感觉，你说你吓不吓人？
1: 对，其实还有一点也要提醒给大家，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也是你说这个晚上不要吃一些宵夜什么的哈，说好好休息。我一下呢就是结合就是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了解自己，说我吃能不能吃辣，或者是说我
0: 能
1: 不能
0: 拉
1: 肚子，哎，
0: 对，重要，
1: 会不会说我吃一些什么东西就会容易导致腹泻这种情况。我们在出行之前啊，咱都不用说返程了，就是我们出去玩也好，我们还是说返程也好，只要是你第二天有一些事情的情况下，我建议前一天都不要去吃一些能让自己导致拉肚子的一些食物。
0: 就像自己是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
1: 对，
0: 我觉得你自己知道，比如说我喝凉水我肠胃敏感我就会拉肚，
1: 对，
0: 那怎么样你就别喝凉水，对吧？
1: 对，
0: 咱们就说喝点温水，咱当保温杯。
1: 是，
0: 你要说我不能吃辣也好，或者是我不能吃它太咸，就是各种情海鲜嘞，各种东西不能吃，
1: 哎，
0: 咱们尽量不要说去尝试。你尝试完之后，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找卫生间，那你找去吧。
1: 对，
0: 或者你在高速上，真的是，咱们没事的时候觉得吧， 二十公里没事儿，四十公里没事儿。哎，你试试，你拉肚你试试，二十公里和
1: 两公里都是个事儿。
0: 就是你现在可能马上瞬间就要停车，
1: 应急车道不能停。
0: 对啊，不能停啊。
1: 哎，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相信呢，假期期间肯定有小伙伴是去一些像这个川渝地区，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必须吃点辣。
1: 对，必须吃点辣啥的啊。但是如果你的肠胃不适，你容易导致自己拉肚子，那第二天咱们在返程路上，无论我是坐飞机、高铁还是我自驾、
0: 嗯、
1: 我建议呢咱们前一天都要清淡饮食、
0: 嗯、
1: 保证好第二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
1: 而且你拉肚子拉多了，跑厕所的次数多了，晚上你睡不着觉，一个劲儿的跑厕所，第二天你的状态依旧不好。
0: 还有一些人可能吃完不能当时，第二天会反应出来，对
1: 吧？
0: 啊、
1: 是
0: 吧,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这全天你什么也不用干了，高速上你也下不去了，
1: 嗯、
0: 都在服务区了。
1: 所以啊，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在出行或者是返程之前，也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嗯、
1: 这几天哈，你真说我吃辣的我就拉肚子，就是就像婉彤一样，我就是吃点辣的我就拉肚子。你尽可能的吧，你挑第一天到那的时候拉，是不是？
0: 你就是。
1: 然后第二天，哎，我第二天即使我状态不太好，但我去一些景区什么的，景区里至少也有卫生间，
0: 就是提前看好卫生间地点。
1: 不然呢，我说我们哎呀，这个一生在控制不住嘴的中国人呢，是不是？
0: 美食不能被辜负啊。
1: 就是呢哈。好，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在互相歌
0: 唱，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开车的时候吧，咱们就安安心心稳稳当当的开车。
1: 对，
0: 哎，你说玩的时候咱们就放肆的，哎，
1: 想的太多没有用的，就是
0: 对，
1: 嗯，
0: 放肆的玩是不是？
1: 对啊、
0: 哎、
1: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其实刚刚也说很重要，就开车的时候咱们就全神贯注，别老想着、开车以外的事儿，比如说我在开车呢，我就想着我到哪玩，或者说我想着呀，我这玩了之后怎么怎么样，不要想那么多事儿。
0: 哎，
1: 一定要怎么样？车内如果有人在聊天，你不是那种能聊天的司机，这个指的是啥？聊聊天，我就开车就可能急踩刹车呀，或者也好啊、
0: 嗯，
1: 或者说前方的道路你就忘了忽略了，就是人家都已经踩刹车了，
0: 嗯、
1: 你还踩油门了，就这种的话，尽量咱们就别聊天，咱们有点自知之明，就是我拒绝跟你们聊天，你们跟我聊呢，我也不想听，我就全神关注给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带出去，我给你们安全带回来，最重要的。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只要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咱们都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呢，我们都是在愉快欢乐的氛围当中，咱好好的回到家去休息啊。
1: 是的，
0: 返程路上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更加的稳当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是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客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开场白的时候，是不是咔嚓一下给你吓着了？
1: 都炸音了，
0: 感觉我老兴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为啥这么兴奋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多好多朋友都梦寐以求要去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我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到那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1: 是吗？
0: 那个地方呢？水果非常好吃，风景也非常好，四季如春，甚至很多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个所谓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
1: 三亚呀，
0: 海南，
1: 哎呀你看看
0: 是不是、啊、
1: 猜着了，不是
0: 一说这个地方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
1: 很兴
0: 奋、啊、
1: 尤其是作为东北人特别喜欢去这儿，因为我们的冬天是特别寒冷的。
0: 对，
1: 但是呢恰巧这儿的冬天特别的温暖。
0: 没错，而且一说到，其实说到前面什么水果特别好吃啊，风景特别宜人，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这样称呼、
1: 嗯、
0: 但是说到很多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的话，海南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啊、
1: 没错、
0: 哎、因为海南省呢它是一片，它是一块坐落于中国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宝岛啊，常常就被外界简单的概括为阳光沙滩和度假天堂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1: 哎、
0: 是吧，
1: 有画面了，
0: 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放松啊，
1: 阳光沙滩海浪线人张，还有一
0: 位老船长，
1: 还有一群老朋友，
0: 哎，还有一群老朋友啊、嗯、搞不好你这个往那一去，可能住在你隔壁的邻居就是你在某某某一个地方，可能在北方某一个地方的老邻居，是真说不准啊。
1: 对，
0: 因为他那边现在来讲的话，北方人的这个覆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1: 很多的，尤其是东北人、
0: 哎、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这些冷知识了以后、嗯、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特别的了解他，同时呢也会觉得他啊在海南那边的生活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在地理方面啊，海南呢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最小的省份。
1: 你这个就有点冲突了。
0: 你看啊，咱
1: 到底是大还是小啊，
0: 咱这么给大家摆着啊，首先海南的陆地面积仅仅3.54万平方公里，
1: 陆地面积，
0: 陆地面积，对啊、
1: 哦、
0: 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啊。然而如果要是算上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的话呢，
1: 呀妈呀，
0: 那么海南就立刻跃升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
1: 哎呀，那这么一听你这个最大和最小不冲突啊，
0: 不冲突是不是，你得看怎么算呗、嗯、
1: 对呀、
0: 啊、各论各的呗，咱就是、哎、算上海它就最大，不算海它就最小啊。
1: 嗯，
0: 哎，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呢，就使得海南在中国省级行政区里边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啊。
1: 是，
0: 哎，而且呢海南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省份。
1: 哇哦，
0: 哎，这一个交通这个非常便利的一种体验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所有的道路费用都进入到了燃油费里边，导致油价每升比内地高出约1块钱。
1: 哇哦，
0: 啊，就是这么说呢，虽然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
1: 但是
0: 油
1: 贵呀，
0: 贵，
1: 对呀、啊，
0: 哎，虽然说可以让你体会到那种一脚踩油门踩到底的这种畅快的感觉，但是
1: 加油的时候也真疼，
0: 嗯，加油的时候反正又挺疼的
1: 啊，
0: 哎，那么海南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市啊，那么东方市呢其实并不在海南的东边，而是位于海南岛的西南部啊，有点违背这个它的这个名字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违背常识的一个命名的这个规矩了啊。但是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啊，类似很多反常识的一些地理名称，海南还是有不少的是等待游客去探索的，也就是东方市它并不在海南的东边，但人家就非得叫东方。
1: 哎呦，
0: 哎，那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乘坐火车前往海南的旅客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什么体验？
0: 就是火车啊它需要分装后装上轮船，渡过琼州海峡之后重新组装。
1: 哇
0: 哎、
1: 不是，这听起来很过瘾啊。
0: 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种火车过海的方式。
1: 我、哦、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神奇了，到这儿了，来旅客们请下车、
0: 哎、
1: 然后把火车拆了
0: 装上轮船，
1: 然后把你也装上，等到火车拆包完了说来吧大家上船，找到自己的车厢请坐好、
0: 一份车票双重体验、啊、
1: 哎呦，这也太神奇了、
0: 哎、是的，它成为了海南的交通的一大特色啊、
1: 嗯、
0: 确实

0: 实在其他地方好像也没见过这种的啊。
1: 对，还挺想体验一下的。
0: 哎，那么这个在海南的热带岛屿上有这样的一座火山遗址啊，在海南琼北的马鞍岭火山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啊。
1: 哦，
0: 哎，周围呢还有72个大小不同的火山溶洞。这座火山呢，距离海口市仅约15公里啊。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得老多宝贝了。
0: 没错啊，站在这个火山口呢，就可以俯瞰整个琼州海峡，感受冰与火的一个奇妙交融啊。
1: 哎呦，
0: 但是好就好在它是一个死火山啊，哎，就不会喷发了啊。
1: 也正好咱能去溜达能看。
0: 是的
1: 啊，
0: 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在这个海南名称呢，它是有一个演变历程的。在1988年4月呢，海南是脱离广东建省时，原本的打算命名叫广南省。
1: 那为什么叫海南了呢？
0: 最终就是反正人家就起名叫海南了。但是他原本可能叫的这个名字呢，以前广南省是作为他的一个备选
1: 哦，
0: 但是后来叫海南了啊。他呢是作为中国比较年轻的省份啊，但是海南却拥有着非常悠久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啊。那么海南呢也曾经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放之地
1: 啊。这个皇上一生气了，来，流放。那这个他这个地方之前称作什么呢？流放到哪儿呢？
0: 他这个之前叫什么名字还真不太知道，
1: 反正就是往这儿流放哈。
0: 对，给我流放到海南，反正我也挺高兴的。
1: 看啥季节呗，
0: 对，啥季节四季如春呢，是不是？但是夏天的话可能稍微有点热一点。
1: 对呀，他一般你看流放地哈，要么就是选择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选择特别特别热的地方。
0: 总之不能让你得劲儿了，得让你遭点罪，要不然怎么能称之为流放呢？
1: 但是在海南遭罪的话，可能就那么短暂的一小段时间。
0: 是的，
1: 哎，其他的这个气温还啥的还都挺宜人的。
0: 像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苏轼啊，还有李德裕啊等等这些历史名人，都曾经被贬到此处过啊。
1: 哇哦，
0: 哎，那么苏东坡呢，在海南就是当时被贬了嘛，就设学呀、啊、讲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啊，
1: 厉害，
0: 不白贬，不白贬啊。哎，来了完了以后，哎，你看还做出贡献来了，
1: 还有价值。
0: 是的。他为这片土地呢也注入了一些文化基因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黎族呢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已经在海南生活了4000年啊。如今呢黎族人口占海南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3.9%啊。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这个民族呢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也成为了海南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就是这个黎族啊，他的这个服饰还是非常漂亮的，还高高的帽子，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花纹啥的啊，确实比较特别啊。那么呢这个海南啊有一个三沙市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1: 怎么个醉法？喝醉的醉，
0: 就是，肯定不是喝醉的醉啊。最大最小的那个醉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啊。
1: 都哪些醉呢？
0: 哎，三沙市呢是这个中国位置最南、海域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1: 哇，
0: 哎，
1: 确实很多醉。
0: 这个地方成立的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它是成立于2012年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啊。拥有8个机场，我的妈！
1: 不是人口这么少，整那么多机场，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啊，朋友们。
0: 可能就是人少了，所以机场才多的啊。哎，专门就是可以承载一些旅客来到海南岛去进行游览的啊。但是常住的人口呢，仅仅只有2000多人啊，是这个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漂亮，
0: 哎，这样的一个城市还是挺独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底蕴啊，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啊，还有这个名字等等这些由来，我觉得该说到吃的了。哎，之前给大家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喜欢蘸辣椒盐，吃水果蘸辣椒盐。
1: 吃水果蘸辣椒盐。
0: 对，辣椒盐啊，
1: 这个辣椒盐里边一定有盐和辣椒。
0: 是，而且我估计它里边还肯定有其他的这个调味品啊。
1: 哦，
0: 吃水果蘸辣椒盐的这个习惯呢，在海南是非常常见的。
1: 是为了解甜呢？
0: 你说不准，可能是感觉让它吃起来酸酸甜甜又辣辣的这种感觉，追求一种比较极致的口感。
1: 它一定是为了解甜，因为海南的水果实在是太甜了。
0: 是的，
1: 齁挺。
0: 我真的第一次爽吃榴莲就是在海南。
1: 哦，
0: 但是也不是说海南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有多么的低啊，而是说这个海南的水果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当时买了这个榴莲还有红心火龙果，第一次就是在其他的一个地方爽吃啊，就是在海南，因为确实啊，海南的水果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海南人吃水果的时候呢，喜欢蘸辣椒盐，这种在外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吃法，在当地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蘸盐可以让水果吃起来更甜。啊，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呢，恰巧就体现出了海南人因地制宜的一种生活智慧啊！我决定了，下了班了以后，我买点那个，买点西瓜，完我试试西瓜蘸盐，看能不能更甜
1: 啊！
0: 你觉得这咋样？
1: 你试试吧，
0: 我试试啊！完试完了以后，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可以啊。那么海南话呢，是这个古闽南语的渊源啊。海南话呢，听起来与福建闽南语其实十分相似的，因为它正是古闽南语的分支。随着南宋末期福建人迁移到海南，闽南语呢也在海南落地生根，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海南话啊。
1: 嗯，
0: 所以说去到当地的话，也能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只不过就是你未必能听得懂而已哈。
1: 好多的方言我们都听不太懂，但只有东北的方言大家都懂。
0: 是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去到一些民族餐馆、海南餐馆的时候呢，大家总会看到有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叫做海南鸡饭。
1: 哦，
0: 啊，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东北的话，可能也会看到正宗东北海南鸡饭，啊，也有可能会看到啊。但是虽然它名为海南鸡饭，但是这道美食其实不是海南的
1: 哪儿的呀
0: 本土特产啊，它是由谁呢？由东南亚华人创制的，海南本地。只有文昌鸡饭啊，真正的海南本土美食叫做海南粉，不是海南鸡饭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真的去到海南的话，咱还是别那个啥了，别吃海南鸡饭了，
1: 也可以尝尝，毕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嘛，
0: 啊，
1: 对吧？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成熟的时间，
0: 嗯，
1: 未必是这个海南本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海南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食了。
0: 对，毕竟这名字还是跟海南有点关系的。
1: 是
0: 啊，一想到海南呢，我们也能想到椰林树影，是不是？
1: 对呀，
0: 海边一定要有一个大椰子啊，
1: 是，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说椰子常常被人们与这个海南联系到一起，但是橡胶才是海南真正的第一经济作物啊。
1: 嗯，
0: 海南的橡胶产量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经济支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海南的椰子水很好喝。
1: 对，咱到那儿咱就别吃橡胶了，
0: 这橡胶吃不了，
1: 嚼着也费劲
0: 啊。
1: 那椰子啥的，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可以买一买，而且路边卖的还挺便宜的啊。
1: 嗯，
0: 能够体验到穿着就是这个泳衣啊，然后靠在这个椰子树旁边，喝着一杯椰子水，哎呀，
1: 看着前面的这个大海，然后还有沙滩，是吧？
0: 对，戴着小墨镜，
1: 哎呦我天哪，
0: 感觉跟度假了似的，没啥区别。
1: 这就是度假呀。
0: 是的啊，那咱们再说一说啊，你除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咱们就是旅行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流程啊。
1: 嗯，
0: 哎，那么购物呢，也是去旅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点啊。
1: 游购娱，这娱是什么？
0: 娱乐吗？
1: 啊，
0: 娱乐吗？对不对？游购娱啊。
1: 我寻思这是一种什么鱼品种？
0: 购是购物啊，游是游览嘛，游购娱啊。
1: 啊，
0: 这个三亚海棠湾呢，拥有全国最大的单体免税店呢。
1: 啊，
0: 有好多就是我之前去三亚的朋友，去海南旅行的朋友，偶尔回来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有没有要买点啥东西的，大家一起快来拼单呐！
1: 啊，
0: 总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啊。它呢确实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这个购物者啊，免税购物已经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点了，也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重要支撑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喜欢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小东西的朋友，或者想 想买点化妆品的朋友，我觉得就去的时候离开之前一定要去爽买一把，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哈。
0: 是的，
1: 喜欢大牌的。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广这个海南万宁啊，也被誉为中国槟榔之乡啊。
1: 嗯，
0: 哎，这里不仅盛产槟榔，还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咖啡配油条是当地的早餐标配啊。
1: 咖啡配油条，
0: 是的，展示了海南独特的一个生活情趣、啊。
1: 你让豆浆情何以堪？
0: 说的就是呢。那么咱们再说一说海南，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东北第四省，你知道吗？
1: 哦、
0: 东北三省黑吉辽，海南被称为东北第四省。哎，没毛病，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东北人啊，从公交车司机再到饭店旅馆啊，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啊。有很多东北老乡后来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在东北这面可能是觉得冬天实在是有点太冷了，想要享受一个非常适宜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跑去这个三亚那面啊，同时又不想让自己没啥事儿干，于是呢就会在一些
1: 在那边创业了，
0: 对，开个小餐馆了，咋地咋地的啊，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1: 其实我觉得东北人哈，就是发现商机的这个头脑也挺厉害的。
0: 嗯，
1: 你看最开始咱去三亚去海南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只是为了和我们的季节造成一个反差，对吧？
0: 嗯，
1: 但是游着游着发现呀，这儿的东北人这么多，来个东北饭馆能不错。
0: 是，
1: 哎，回头了之后一看，哎呀，来这儿的东北人越来越多，整点什么东北的吃食，在那儿呢就开始创业了，然后逐渐在海南创业的东北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是的，而且海南的东北菜馆确实是非常多、啊、
1: 很火的。
0: 对啊、嗯、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你去海南一定要喝那个椰子水或者椰子汁儿吗？
1: 嗯
0: 啊，就有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就是椰子水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是最甜的。
1: 哇，过了这个点儿就不那么甜了吗？
0: 不太知道啊，但是他所谓的可能只是那种现从椰子树上摘下来的椰子，我觉得这个合理，
1: 合理，
0: 合理，是不是？
1: 因为日照最充足的一个时间嘛。
0: 是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与阳光照射和植物光合作用规律是有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但是咱们现在要是买那种椰子水的话，肯定要不就是买成瓶的，要不就是买它摘提前摘好的。
1: 是
0: 啊，没有那种就是上树现摘椰子树椰子这个的表演，是不是？
1: 那个上树摘椰子这个事儿，咱自己是做不到了，但是看他们摘还是挺过瘾的。
0: 确实是啊。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为什么要去海南？因为海南是中国唯一一个热带省份，全年温度都在0度以上、啊、
1: 哎，
0: 历史降雪记录是极少的啊。但是然而也不是说这个海南不需要穿羽绒服啊，冬天太冷的时候，如果你要实在怕冷，还是要穿上那么一件羽绒服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既热情洋溢啊，又能够让你体验到椰林树影啊，同时呢又能让你感受到度假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度假的话，海南绝对是你的首选啊。
1: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玩一玩啊，咱们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感受啊。
1: 嗯，
0: 哎，毕竟这个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觉得玩一玩也不犯毛病啊。
1: 是，
0: 享受享受生活也不犯毛病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传两道关，拜。这酒喝酒喝，
1: 是啥呀？这是，
0: 就我看电视剧人。
1: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0: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1: 还有
0: 老头，
1: 还有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0: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1: 哎，
0: 巧克力老头，
1: 哎，
0: 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哎，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1: 就是游泳健将，啊，
0: 对对对，你会看见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
1: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0: 还有 B 面呗。
1: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啊，
0: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1: 对，关于天津的十二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0: 好，
1: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0: 嗯，
1: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0: 嗯，
1: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0: 生日，
1: 对，他有生日。
0: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烦恼
1: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
0: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1: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0: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1: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0: 哪天呢？
1: 1404年的12月23号。
0: 嗯，
1: 是他的生日啊。
0: 嗯，
1: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那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0: 嗯，
1: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0: 天津
1: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0: 嗯，
1: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0: 嗯，
1: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0: 不记丢啊。
1: 今天
0: 不太清楚。
1: 今天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1: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0: 麻呢？吃呢？
1: 哎，吃麻呢？
0: 是吃麻呢？
1: 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呢？
1: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0: 啊？
1: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0: 嗯，
1: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啊，
0: 天津算北方啊。
1: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0: 哦，
1: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0: 怎么的呢？
1: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海河边啊。
0: 嗯，
1: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0: 哦，
1: 来自于安徽。
0: 啊，南徽啊。
1: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0: 明白了。
1: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0: 嗯，
1: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0: 啊，北京。
1: 哎，对。然而呢，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0: 嗯，明白了。
1: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
0: 嗯，
1: 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
0: 嗯，
1: 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0: 非常的哇塞啊。
1: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

0: 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
1: 哦，
0: 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的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
1: 嗯，
0: 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嗯，
1: 这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那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
1: 嗯，
0: 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须没有啊。
0: 就是你上学那工地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
1: 嗯，
0: 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嗯，
1: 飞鸽牌就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
1: 嗯，
0: 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1: 嗯，
0: 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
1: 嗯，
0: 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
1: 嗯，
0: 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嗯，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
1: 嗯，
0: 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
1: 嗯，
0: 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1: 哦，它好漂亮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很美很漂亮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0: 嗯，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1: 特色标志性建筑。
0: 很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啊。
1: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0: 嗯，
1: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0: 是
1: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0: 哎，那么这个 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哦
1: 嗯、
0: 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1: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狗就不搭理他了。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
1: 嗯、
0: 这个名儿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
1: 嗯、
0: 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1: 啊、哦
0: 哎呀，
1: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0: 啊，
1: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0: 哎
1: 啊，
0: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1: 狗都不爱吃，
0: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1: 鲜美鲜美鲜美，
0: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1: 这么来的呀？
0: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1: 误会这么长时间，
0: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1: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0: 哎，
1: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但
0: 不一定这么火哈。
1: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对，
0: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1: 对的，
0: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0: 哎，
1: 就是狗不理包子。
0: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1: 哎，对，这个好。
0: 哎，虽然说现在呀，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1: 咱们这儿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
0: 对
1: 不对？
0: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1: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0: 行，
1: 前摇有点长
0: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1: 薄脆。
0: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1: 对对对。
0: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
1: 嗯、
0: 最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1: 哦，
0: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的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1: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东北这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0: 是的，
1: 是大果子。
0: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的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家伙欢迎的，
1: 嗯、是。
0: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哎、
0: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1: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
0: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以这个薄脆为主，
1: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0: 啊，土豆丝儿啊，
1: 呀，
0: 对，
1: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
0: 煎饼，
1: 万物皆可夹。
0: 对，煎饼夹万物。
1: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0: 哎，这就看你硌不硌牙了啊。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1: 是的啊，
0: 哎，
1: 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0: 对，你看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啊、
1: 嗯，
0: 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马童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能站住脚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1: 哎，对。 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茶楼也很多，
0: 对，非常的火，
1: 对，
0: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1: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0: 哎，
1: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0: 哎，听二人转，
1: 哎，
0: 对了，
1: 咱们有咱们的特色，
0: 哎，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1: 是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1: 对 对
0: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是曾经设立了9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也，之最呀，
1: 之最呀，
0: 之最呀，
1: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0: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就是今河东一带啊，
1: 嗯，
0: 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
1: 哦，
0: 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的那段屈辱的历史，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
1: 巧克力老头是吗？
0: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呀，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馆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馆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1: 哦，
0: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1: 嗯，
0: 还有啊，就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
1: 嗯，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0: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1: 是，
0: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1: 哦，
0: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1: 是的，
0: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1: 玩
0: 一玩。

0: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1: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2: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2: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2: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2: 和我一起做节目。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Hello， 各位，我是英慈，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正午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单，来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此刻的这首歌呢，是银河乐队带来的一首《绽放》。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吧，祝福每一位朋友，此刻的你像花一样绽放。

0: 一首歌来自银河乐队《绽放》送给你。
1: 也许时间的
0: 也在歌曲当中感受今日的温暖，正午时刻和你一起分享。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今天我们要开启音乐密码。

有人说银河乐队是冲浪手，他们是浪漫与青春的碰撞。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呢，出现了一支新兴独立的乐队银河冲浪手，他们成立于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分担有主唱、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而银河冲浪手以80年代复古迷幻的音色为基调，完美融合了电子流行与合成器流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摇滚风格。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青春、激情与浪漫，三者交织成了他们音乐核心。银河冲浪手已创作了超过30首的原创作品，歌颂着无畏青春、浪漫爱情以及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作品在独立音乐和合成器的丰富渲染下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音乐标签，一种与众不同的北京之声。自成立以来，银河乐队冲浪手自豪地举办了3次全国巡演，演出场次高达58次。他们积极参与各类的拼盘演出，累计接近100场，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呢积攒了人气。2024年初的时候，他们将首次新专辑《行星未陨落》推出市场，这一作品注定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不久之后，他们和预想的一样，银河冲浪手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新专辑的全国12站巡演，也因此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馈。在全国各地乐迷亲密互动当中，乐队的魅力愈加耀眼，同时也让他们在音乐之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要陪在你的身边，在你眼瞳左右。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热爱音乐、追求独立与个性的听众而言，银河冲浪手无疑是值得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有人说，这种力量是来自新生代的震撼力量。

或许在某个夏天，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也或者是一首歌，让你难忘。某一年的夏天，奥运健儿的身姿是否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呢？当他们拼尽全力获得荣誉时，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们的爱是拼搏的体育健儿，我们自豪的是未来越强大的祖国。时光的背面是他们汗水与泪水，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再次回到不久前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歌曲是由陆柯、燕十八作曲，发行于2021年7月6日的《时光背面的我》。无论是这首歌的前段部分啊，在各大平台上，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很让人热血盈眶的时候吧，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量。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我们自己都会在时光背面有另一个你，或许是那个更加坚强的你，也或者是那个大家不曾看出你是那么努力的你。总会有一个时光会照亮你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总会有人看到你不一样的闪光。好吧，时光背面的我，在奥运会期间，它可以让很多人破防，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点燃了多少国人的心中之火。就像歌词唱的那样，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但你一定知道那个你自己。

这首歌叫做《你的答案》。有人说，在至暗时刻，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追光者的生命战歌。雨夜的街角，路灯在积水里碎成无数光斑。凌晨两点加班完，上班族耳机上会塞上耳机吗？或许地铁末班车的白领在紧握吊环，也或者图书馆走廊里考研学子默背单词的侧脸。或许画面我们感受到外卖骑手在暴风雨中护住餐品的剪影，在这些无数个瞬间，总有一段旋律能像一束光，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强的地方。你的答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根用音符编织的，在迷雾当中为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或许这首歌能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战歌，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困境的苗木上。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面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挫败，或者还是生活的琐碎，我们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这首歌告诉我们，不是黑暗终将过去的必然，而是在黑暗当中不要停止寻找的姿态。正如歌词最后所揭示的，真正的救赎源自你自我认知的重建，那答案其实就是你自己。当城市天际吞没最后一颗星辰，那些戴着耳机匆匆行走的身影仍在续写未完成的乐章，而你的答案没有给出标准解，却教会我们在迷茫时刻保持提问的姿势。在至暗时刻，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而那些被歌声嘹亮的时刻也终将在记忆里，在褶皱当中长成照亮彼此的星群。仅以此歌献给所有赶路的你，却依然相信你。

我是依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有人在夜市烟火当中唱歌，有人在城市喧嚣中忙碌，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新的故事即将在夏天的溪水当中碰杯中开始。这首歌《小城夏天》送给你，

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解答？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答案。也许你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也许是那种默默无闻，也或者你是一种感受中，可能爱这个字很难让我们用确切的词或很多语言来形容，而这样的一首歌，它表达的又是怎样的爱？2021年，一首《爱莫》在很多平台爆火。这首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

和恰到好处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首歌在全网掀起翻唱的热潮，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种震撼的感觉吧。而这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这个组合是蒙古族的塞奇拉组建，成员包括彝族的吉子古切和迪莫。

用民族音乐元素来打动听众，这是不为常见的。或许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在某个时刻你听到后会觉得很舒服吧，因为他唱出了虽然爱情的滋味，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另一种定义。2012年，他们成立了阿基泰组合，阿基泰蒙语意喻万事吉祥、幸运、和谐。或许他们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像太阳一样正气、有能量。其中成员当中呢，吉子古吉是彝族人，他曾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民族风情部落里的驻唱歌手，后来正式加入了阿基泰。民族组合，他们作品以流行音乐为主线，融合呼麦、山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这也成为了阿基泰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用民族语言创作，加入民族音乐元素，也许是一种他们各自的本领。民族音乐经历了多年沉淀，有着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打动人。阿依莫这首歌鼓励女孩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

别让岁月划过你的皱纹。阿依莫这首歌在2017年年底发行，2021年突然掀起全网翻唱的热潮。对于这首歌的爆火，吉子古雀认为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阿依莫发行后，他说彝族老乡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们回去参加火把节，那当地小孩都会唱。当时隐约觉得这首歌可能早晚会打火，到了2021年左右，很多人开始翻唱这首歌，渐渐有更多的人来私信他们说这首歌曲怎样合作。这首歌曲真的是出圈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感觉像中彩票一样，挺有趣的。也或许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一首歌，如果你用心，或者一个作品，你真正用了心，它一定会被发现，就像你的努力永远会发光。

相聚有时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音符，让我们细细聆听这些歌里的时光。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

北京时段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走进今天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音乐人是许嵩。

走进音乐人许嵩。在华语音乐宏大舞台上，有那么一位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是华语乐坛重要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歌手，他就是许嵩。或许对很多歌手来说，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期面对音乐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之间的差距，许嵩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正是因为这些才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逐渐练出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喜欢这首歌，在唱到最后的部分。或许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当时这首歌是许嵩演唱的国语流行歌，发行于2009年的1月10日，对于这首歌有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那么多的当时吧。

这首歌是许嵩带来的《城府》，或许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音乐才华和低调的人生态度赢得众多粉丝的支持，同时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也表现出很多年轻人的那种榜样精神。在这个浮躁时代，许嵩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我追求与梦想的重要性。或许每个人都应该问一句，你的城府有多深？许嵩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用音符和生活向世人展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在未来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期待着这份与生活的美好相创。

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首歌千百度送给你。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此刻我要打开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在中国，能与火锅的地位不相上下的恐怕也只有烧烤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最想吃的不是什么精致大餐，而是能让人卸下平日里的紧绷，好好坐下来享受的美味。走，撸串儿去。这句话一旦被人从口中说出来，真的很难让人拒绝。你说上火了，吃不了，可理智与口腹之欲已在脑海中掀起一场孜然味的狂澜。下一秒，有个声音就告诉你，以毒攻毒吧，毕竟美味也是一种疗愈。想想那串滋滋作响冒着香气的肉块，想想那孜然与辣椒在舌尖跳动的满足，此时如果没有一汪清澈的金水在口中生出，都显得对烤肉不够虔诚。该上火的是肉，不是你呀。自从人类学会使用火之后，烤肉就诞生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正吃着草木果实，直接吞食带毛的生肉，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只是忽然有一天，大火燃烧了一片森林，把森林里的动物也烧了。伟大的奇迹诞生了，被火烧过的肉散发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香气。这香气像是上苍给人指出了一条名为幸福的路。于是大家忍不住观望靠近，直到把那烤得略微焦黑的肉送入口中，唇齿瞬间被肉香包裹，肠胃被温暖笼罩，随之大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与满足。原始的烤肉就这样征服了人的味蕾，直到族群中一位经验丰富的先民激动地站出来说，火，一场肉与火的博弈就此开始了。考古发现，约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就懂得用火烤制食物，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专门用于烤制的炉架，证明古人已经有了成熟的烧烤工具，不再是简单的火烤生食。当人发现了火的妙用，便由此诞生了刨、烹、制基础的烹饪技法，其中刨、制都是古代烧烤技法。刨为包裹焖烤，把食物裹上泥巴、树叶，隔火慢焖，和如今叫花鸡的做法如出一辙。制则是进阶版的烤法，将肉类切成小块穿起，架在炭火上慢烤，也是现代烧烤的真正鼻祖。成语脍炙人口中的炙，说的就是我们吃的烤肉。如今我们对于烧烤食物的要求是很严苛的，外皮酥脆，肉质软嫩鲜甜，想要做到这点可是相当复杂的。对于火候的控制必须非常得意，才能充分发挥食材本身的滋味，能吃上一口不老不柴、外香里嫩的烤肉，便是人间难得的口福。从原始

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悬殊，雪山融水滋养出风貌草场，遍地生长沙葱、甘草、百里香等野生香草与草药。牛羊日日啃食这些天然草木，饮清冽冰川活水，充足的奔跑锻炼，让肉质紧实弹润，膻味被大幅消减。烤出来的肉无需过多调料，撒点盐巴便能激发出最质朴的肉香。论北方的烧烤，就不得不提大东北了。东北人爱吃什么呢？若是搁在前些年，答案定然是家喻户晓的翠花上酸菜。再往前追溯，猪肉炖粉条也曾名声远扬。可时过境迁，放到今天，答案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烤串儿了。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东北人十分痴迷撸串儿。从地理来看，东三省西接蒙古，东临朝韩，皆是酷爱烧烤的地域。白山黑水之间，自古便是游牧民族栖息之地。东北烧烤通常以洋葱汁为主要底味，讲究重料烘托，什么孜然、辣椒挥洒得豪爽大气，酱料更是其灵魂所在。如今的东北烧烤虽成型较晚，却发展出独树一帜的风格，传统底蕴丝毫不输新疆。东北大油边焦香弹牙，烤蚕蛹更是东北人的心头好。烤好的蚕蛹一口咬下去，酥酥脆脆，然后再嚼一嚼，便叫人欲罢不能。东北人视之为人间至味，但对大多数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心灵上的战斗。一旦成功跨越，便能领会那酥香肥嫩的优质蛋白化为汁液，瞬间在口齿间迸发出扩散的愉悦。前两年淄博烧烤火了，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买一张开往山东的车票，只为进博赶烤。淄博烧烤是否地道，关键在于那把郁郁葱葱的大葱。山东人爱大葱啊，偏爱它香甜可口，水嫩丝甜，光听这形容词就不难理解了。烤得焦香的肉搭配一段葱条，油脂厚重感被葱的鲜爽冲淡，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烤串也是让山东人给吃明白了。淄博烧烤的灵魂三件套是小炉、小饼、小葱，缺一不可。每桌客人都会配一个炭火小烤炉，主打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滋滋冒油的五花肉放入带着浓郁麦香的小饼，再放上一两根灵魂小葱，三者合一卷成桶状，霸气地撸下铁签，一口下去，口感层次极其丰富，你就知道那张赶烤的车票真的是买值了。地道的淄博烤猪肉串还需要一道灵魂蘸料，花生碎。花生碎让肉更有嚼劲儿，且肥而不腻，香味绵延。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的烧烤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像人生一样形形色色。云南昭通小串，宁夏红柳烤羊排，广东湛江炭烤生蚝，烤猪眼睛，重庆脑花，或许很多地方你都去过，却未必哪里的烧烤都吃过。烟火不息，江湖路远，不急，咱们下顿烧烤见。我们要多出门和伙伴们看看电影，散场后撸串饮酒聊天，盯着彼此的眉眼看看。撸串的时候整个人会开放很多，尤其在晚上，即使不喝酒，随着一串一串香肉下肚，话也开始变得多了。那些平日里羞于启齿的心事，也随着咀嚼的节奏一点点倾诉出来。我们都曾拥有这样一个夜晚，两个相识多年的老友忙碌完一天，相约拐进街边。

边不起眼的烧烤摊儿，塑料板凳，简易小桌，炭火在夜色里明明暗暗。彼时其中一人正处在人生低谷，工作不顺，心里压着一堆委屈，平日里对着旁人总习惯装作云淡风轻，可当烤串一把把端上桌，油香漫开，咬下焦香的肉串，紧绷的心一点点也松弛了。没有大段的诉苦，只是伴着滋滋的炭火声，把积压许久的迷茫与烦恼慢慢讲给对面的人听，没有宏大的劝慰，不过是几串烤肉，几句闲谈而已。多年后，具体说了什么，或者早已经模糊了，但是夜市的烟火气息，那个愿意安静听你说话的人，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之中。往后人生里，想起那次烤串，就想起了你。终于明白为什么说最具体的幸福就是期待下一顿饭。美味的烧烤带着它伟大的使命，为疲惫的灵魂找一处烟火弥散的归处。抬眼是人间，对面是你，嘴里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其实我们都懂，生活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人生一串，人生一刻，且寻且珍惜，走啊，撸串儿去。我们总是渴望在这个时代行走得快一些，再快一些，于是我们习惯于抬头看路，却忽略身边和脚下，学会了得体与退让，却磨钝了曾经的锋芒。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生活本就是如此，我们无法既要又要，我们听信顺从，轻易地走进社会时钟的规训，任由它将我们引向生活的迷宫，渐渐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和畅想。此时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漫长岁月中，那些以失去野心和感知为代价而换来的东西，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认清失落是觉醒的起点，奋力找寻是重生的勇气。如果人生注定要经历迷失，不妨豁达一些，你会和最初的自己再次相逢。不需要任何宏大的契机，或许只是某个寻常的瞬间，你诚实地察觉到，仍有一件事情能唤起你心底的热情与渴望，那便是一切重新开始的起点。哪怕前路依然充满未知，也请容许自己重新向未来伸出手。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愿我们永不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的另一面才刚刚苏醒。我们早已习惯了灯火通明的夜晚，但你是否好奇过，在没有电、没有手机、没有 WiFi 的古代，古人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呢？宵禁。要聊古人的夜生活，第一个绕不开的词就是宵禁。所谓宵禁，就是夜晚禁止活动。从先秦开始，中国城市一直延续着宵禁政策，尤其在繁华都城，往往禁止夜行。《周礼》中就记载了司务事这个专门管夜间禁行的官职。到了唐朝，宵禁制度更是严格到令人窒息。长安城实行坊市分离制度，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离。每天日落时分，街鼓敲响，城门、坊门准时关闭。如果宵禁后还在街上溜达，被抓到就是犯夜罪，吃打20下。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整个长安城像一座巨大的棋盘，一到晚上，所有棋子都被锁进各自的格子里。但宵禁并非铁板一块，上元节，也就是正月十五前后3天，朝廷会特许解除宵禁，全城狂欢。这大概是唐朝普通人一年中最期待的夜生活时刻了。照明，就算能出门，没有光也是寸步难行。在古代，照明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古人使用油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早期的油灯烧的是动物油脂，价格不菲，长期是贵族富豪的专享。蜡烛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的。汉代的蜜蜡，唐宋时期的管状蜡烛，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事，有一年除夕，唐太宗想在皇宫里点满照明灯火，结果前朝萧皇后淡淡吐槽，隋炀帝当年都在宫里点沉香木，一晚上烧200多车。在唐朝，晚上多点几盏灯就能有炫富的即视感。直到唐宋以后，随着瓷器手工业进步，省油灯等价格亲民的灯具出现，照明成本才逐渐降下来。可以说，古人夜生活的丰富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点不点得起灯。夜市，虽然宵禁森严，但商人们赚钱的欲望从来关不住。早在东汉就已经有了夜市的雏形。汉朝思想家桓谭在《新论》中记载了陕西夜市，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这是古籍中首次出现夜市一词。到了唐代中后期，宵禁开始松动，夜市悄悄兴起。诗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扬州、广州等商业城市，夜晚已是桥市通宵、酒客行的热闹景象。不过，唐代的夜市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属于民间自发组织，随时可能被取缔。还有一个更神秘的存在叫鬼市，不许点灯，行踪隐蔽，买卖多是不义之财。而真正的转折点在宋代，宋太祖下令京城夜市至三古以来不得禁止。宋仁宗时又打破方强限制，允许沿街开店，宵禁制度至此名存实亡。北宋汴京人口过百万，夜市空前繁荣。东京梦华录记载，乔州夜市直至三更禁，
财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凌晨一点收摊，凌晨三点又开张，中间只休息两个小时。马行街夜市更是车马田拥，不可驻足。有趣的是，因为夜市灯火通明，油烟弥漫，连蚊子都不敢来。宋代夜市的丰富程度超乎想象，华舍里有画本、相扑等娱乐活动彻夜不休，连宋仁宗都跑出来做热心观众。酒楼歌舞、茶坊酒肆、各类小吃点心应有尽有。到了明清，夜市更加普及。明代杭州的北关夜市灯火迎接，夜市如昼；清代通州夜市金碧照耀，彻夜不休，商铺门前悬挂数十盏羊角灯，照耀如昼。夜宴对于有钱有闲的阶层来说，夜生活要风雅得多。最著名的莫过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画中描绘了南唐官员韩熙载在家中宴请宾朋的场景，琵琶演奏，舞蹈表演，管乐吹奏，一场夜宴下来，环节之丰富，堪比今天的综艺晚会。文人雅士的夜晚同样精彩，李白在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参加夜宴，写下枫林千月落，一路敬秦章。苏轼更是在元丰六年夜里，因为月光照进窗棂，直接跑去承天寺找张怀民散步聊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古代普通人来说，夜生活这个词本身就是奢侈的，日作而出，日落而息才是常态。白天干了一天农活，晚上除了睡觉，最常做的事就是织布。鸡鸣入鸡织，夜夜不得息。汉代就有女子夜绩的习俗，妇女们在冬夜集体纺织麻布，既能节省灯火开支，又能交流技艺。明清太平年月，农民最期盼的夜生活大概就是社戏了。还有一个贯穿整个古代夜晚的身影，更夫。更夫通过打梆子或敲锣巡夜报时，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个小时。他们不仅是人工闹钟，还肩负着火情预警、治安警示的职责。在漫长的黑夜里，更夫的梆子声

是普通人唯一能感知到的夜间公共服务。回望古人的夜生活，从宵禁森严的汉唐，到夜市繁荣的两宋，再到灯火如昼的明清，一部夜生活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城市经济与商业文明的发展史。当然，无论哪个朝代，夜生活从来都是分层的，帝王将相有帝王的夜宴，文人墨客有文人的雅集，平民百姓有平民的睡眠和织机。当我们今天在霓虹灯下享受丰富的夜生活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盏灯，每一条深夜还在营业的街道，都是古人用上千年的时间一点一点从宵禁的阴影里点亮的。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欢迎收听诗雨同期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率先纵深推进改革，以系统化变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我市持续深化河湖整治工作，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以优良水生态助力城市绿色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安排部署，我市把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坚持抢前抓早、高位谋划、提前谋篇布局，以社会事务全省率先剥离，开发区机构全省率先获批调整，改革人员全员率先到岗的三项率先引领改革破题，七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五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高新区作为全市开发区改革的核心主战场，聚焦主责主业，系统性重塑运行体系，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全区人员力量、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全部集中投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市商务局局长刘泽。
2: 燎原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涉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0: 我是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市域各开发区同步实施社会职能剥离、机构重塑、队伍革新、服务升级4大工程，破解以往开发区社会事务繁杂、招商力量分散、产业定位宽泛、服务效能不足等痛点，积极推行1571模式，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打造响铃式无感无痕服务品牌，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以来，全市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1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细分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35亿元。易士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区总裁欧阳小兵。
3: 易士特选择投资燎原，因为燎原不断优化企业服务，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0: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鹰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燎原天鹰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
4: 项目落地以来，依托燎原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积极参与园区绿色能源体系构建、低碳环境打造，以全链条绿色产业布局助力燎原高新区零碳园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0: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高铁钢。
5: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形成全链条产业发展闭环工作机制，实现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

0: 省校赋能发展。
1: 我市以全省率先的先手姿态，全域系统的改革思维，务实精准的落地举措，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构架、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区域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筑牢坚实支撑，奋力书写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1: 今年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年治水，久久为功。十年来，我市紧扣全省河湖长治工作部署，通过工程提质、常态管护、标本兼治，彻底扭转了仙人河水环境污染面貌，实现了从黑瘦淤堵到水清暗绿的蝶变，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瘦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仙人河十年水清暗绿的蝶变》。仙人河是辽河流域重要支流，我市中心城区核心水系，城区段总长6.6公里，是构成辽源市主城区六山四水八岸山水格局的一部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区重要的生态廊道。秋日时节，漫步仙人河沿岸，两岸绿树掩映，景致清幽，澄澈明净的河面泛着点点星光，缓缓流淌的河水悄悄讲述着生态提质、民生向好的美好故事。曾经的仙人河由于污水排入、沿河私搭乱建、垃圾倾倒等原因，是一条让周边居民避之不及的黑臭河道。市民戴丽：
3: 我是附近的居民，这条河伴着我从小长大的，在没治理之前，河水污垢里头是动物的尸体、建筑垃圾、生物垃圾，都是臭不可闻的。我们搁这走，夏天的眼皮儿过，要是通过不了。从那治理以后呢，这个河道水清了，有鱼了，环境好了，岸边也治理环境占道了，我们搁那搁那休闲了、娱乐了，非常的开心。
1: 2016年，仙人河城区段被列入国家黑臭水体名录，水环境整治工作迫在眉睫。我市切实扛起河湖治理政治责任，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功能的工作思路，将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作为落实河湖长治、守护辽河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抓手，坚持截污、控污、治污三管齐下，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饮水补源同步推进，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各方力量，高位统筹推进征地拆迁、工程施工、河道管护、排污管控等重点工作，构建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治水体系，为河道综合治理筑牢坚实保障。市河湖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国营：
4: 全面推行河长治工作以来，辽源市河长治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查督办等工作职能，系统解决了一系列河湖突出问题。当前，市河长办正在统筹推进绿水长廊、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其中市住建局负责的仙人河黑臭水体改造项目已累计完成6.8万平方米河岸带征地拆迁，铺设了10余公里的截污干管，同时无害化处置河道清淤污泥13万立方米，同步开展了30余公顷岸带生态修复治理，恢复了河道自然生态功能。
1: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治理举措，有效改善了仙人河水环境面貌，彻底根除河道黑臭隐患，推动水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水体质量持续向好，真正实现河道静起来、通起来、活起来、美起来。2020年，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顺利通过国家监管平台审核，达到长治久清考核标准。 2021年成功入选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案例集，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臭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十年河湖深耕治理，一城碧水焕新出彩。仙人河的生态蝶变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年以来城市水环境持续优化、流域生态稳步向好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深耕河湖长治工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成果，常态化推进河道精细化管护、水生态体质升级、岸带功能优化提升，持续夯实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成效，以优质水生态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推进职能转变，把审批减法做成发展加法，推动传统硬监管转向暖心软生态，以高效政务服务激发县域市场主体活力。在东辽县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办事企业人员进行网上申报、材料填报。大厅专门设置自助服务区，配备电脑、打印机以及各类办事模板。针对企业不熟悉线上操作、办事时间紧急的情况，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工作人员现场对网上填报、章程、股东决议等材料逐一把关指导，压缩办理时限，解决企业燃眉之急。线下指导有温度，线上办理更高效。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多项业务均可在一窗通线上办理。企业办理迁移业务不用两头跑迁出迁入手续，仅到迁入地即可一次性办结。营业执照办结后还可直接邮寄到家，企业无需再来窗口取证，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线上办理打破了时空界限，跨区域通办则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红利。借助都市圈通办政策契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市场主体业务实现跨区域办理。今年上半年，东辽县已办结数十笔都市圈跨域通办业务，且不用往返登记属地，就近就能办理相关业务，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针对企业群众工作日没时间办事的难题，窗口还落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今年已开展延时服务38次，并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制，坚决不让企业跑冤枉路。服务不止于窗口，更延伸到经营一线。除了大厅窗口提质增效，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进药店等经营商户，上门为商户办理证照延期业务，把政务服务送到经营现场，做到办事经营两不误，推动硬监管向软生态转变。从窗口指导到线上通办，从跨域联办到上门服务，政务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向更便利、更暖心靠拢。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办主任马雪冰：
5: 我们就是立足企业和群众的实际需求，能简化的流程呢全部简化，能提速的全部提速，真正呢让办事少跑腿，同时呢改变以往生硬监管的模式，多服务、多指导、少打扰。下一步呢，我们继续把一网通办、都市圈、跨区域通办这些服务做实，主动解决企业办事遇到的实际难题，更好地服务咱们东辽的市场主体。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

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崇祯很兴奋，兴奋地连声夸奖袁崇焕，说呀，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呢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但是啊，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说兵科给事中许玉清，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照许先生的想法呀，都师哎，计划应该是非常严密的。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辽未上意。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随口说说的，安慰安慰皇上啊。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玉清当时就傻了，他立刻小声地对袁崇焕说：上英明岂可浪对，翌日按期则供奈何。这话意思是啥呢？皇帝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儿啊，你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呢？袁都师的反应啊，史书上用了四个字：兀然自失啊。当然没事啊，牛吹过了就往回拉。于是呢，当袁崇焕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都师就开始提要求了。首先呢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哎，然后呢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叽叽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以上要求全部得到满足，立即。崇祯呢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自问候散伙。在这场召对中，崇祯呢一直都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辽东局势呢已成定论，后晋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守住那就算不错了。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你就糊弄他，那这是很不厚道的。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可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明代户部的记录啊，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那也就是说呢，地方办公经费除了老少边穷地区之外，朝廷是不管的，你要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那就滚蛋。而朝廷财政收入的 80% 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那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那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宁远的情况呢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是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要知道啊，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那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呢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那就让你吃大刀啊。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素。兵变发生的时候呢，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抓起来就为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啊，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其实啊，毕自素同志呢确实是个很自素的人，为了发饷的事啊，几次找到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言，是他的哥哥。
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

但是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呢最先遭殃，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呀，你们就算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就这样的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了2万2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儿，无奈之下呢，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5万2银子啊，补了一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毕自素呢，确实是个好人，出来之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呀，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了，未负责任竟然自杀了。毕巡抚呢是个老实人，袁都师那就不一样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你们竟然敢闹事儿，还反了你们了，立刻马不停蹄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这个时候的军营啊，已经彻底失去控制了，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所谓闹事啊，也有欺软怕硬的这一说。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找了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谁带头闹的，回答说是杨正朝、张思顺。那这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两个人抓来之后，袁崇焕又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不过讨点钱呢，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当然选想活呀，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很快呢，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了啊，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领头的没有了，自然也就不闹了。接下来呢，是追究领导责任，负责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奇杀头，其余的相关将领啊，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呢，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啊，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板不发工资的话，玉皇大帝也镇不住。袁崇焕直接找到了崇祯，开口就要80万两白银呢、啊，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概是人民币6亿多。哎，说这个袁崇焕是真敢要啊，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毕自严回复啊，不办。这崇

0: 崇祯就大发雷霆，闭子眼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壁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呀？事实啊，确实如此啊。当时呢，明朝每年的收入大概是400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500万两，这样下去那必定破产呢。明朝呢，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该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啊。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啊打了个折，30万两。钱搞定了，接下来呢就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呢，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崇祯呢也同意了。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崇祯又同意了。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帅教、何可刚、祖大寿。赵帅教呢是为山海关总兵，何可刚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贵、麻登云另行任用。哎，这个崇祯也是同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此后的事情证明啊，这个誓言是比较难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至此呢，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经无人可与抗衡。哎，当然还有一个啊，近十年来呢，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孤楚天涯，为国效命，屈指生死，为君命是从。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书。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袁崇焕呢想杀掉毛文龙，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啊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杀人动机呢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当然呢也有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啊这个说法并不新鲜，袁崇焕快死的那阵儿啊京城里都这么说。但事实上这也是个无聊的讲法啊，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呢，袁崇焕呢还算是为国除害了。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呢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实啊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毛文龙所在的皮岛呢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呢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巨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儿。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呢就不太听话。更重要的是呢，毛文龙在皮岛还是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啊，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是比较恶心，被皇太极呢视为是心腹大患。但是得说这个人呢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的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呢，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资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打仗呢，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一共六次。大多数时间呢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呢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呢，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那就及格了。鉴于这些原因呢，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但是啊，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几年前呢，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都师手握重权，小小皮岛总兵你算老几呀？更恶劣的是啊，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而且呢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得干掉啊。但其实啊，毛总兵也有苦衷，说捞钱呢是事实，但也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呢？说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那个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啥呀？我们翻阅明代户部资料以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4万多人左右啊。按户部拨出的军饷，那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呢，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可惜呢，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呢，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儿。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崇祯2年4月，蓟辽都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接到命令之后啊，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一声，此乃蓝猴切我一刀，必定立死。要说这个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因为啊，毛总兵的船队那是有猫腻儿的，
不带里面夹带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都氏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100,000两军饷，这笔钱呢是袁崇焕特批的。拿到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崇祯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哎，也好吧，先拿着，到时候再慢慢谈。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啊，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说起来呢，毛文龙算是老江湖，混了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要论耍心眼儿啊，实在不如袁崇焕。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都师就打算干掉他。早在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经找到大学士乾隆熙，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入其军，斩其帅。后来呢，他给皇帝的奏书上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去年，也就是说这崇祯元年12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哎，已经安排已定了，那还谈个屁呀。但是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啊。所以呢，袁崇焕决定啊，先哄哄他。他先补发了100,000两军饷，然后呢，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且写信致问候。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的感激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这机会就来了，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他拜会了袁崇焕，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他安然无恙的走了。袁崇焕呢，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对不是在宁远。这个问题呢，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做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者是投敌，到时候这烂摊子就收不了了。所以呢，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啊，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候再续。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崇祯2年5月29，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双岛呢，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5月30号呢，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6月初1夜晚，袁崇焕来到了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啊，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这是两人3次谈话当中的第一次。既然在自己地盘，自然呢要耍点威风啊。这毛文龙带来了3000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6月初3，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出乎意料的是啊，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天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呢，在整个的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然而啊，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都师的营帐和他谈话。这呢，是他们3次谈话当中的第二次。第二天呢，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毛文龙来到了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0: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依旧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龙山东路啊，现在过往的车多。辽河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交管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啊，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福民大街，现在福民桥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南向北啊，现在双向车道过满。这个不满的车辆，也希望大家广是保持多耐心。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抚镇大路抚镇小学这门前路段的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龙山大街呢腰岭下岔路口处过往的车多，尤其现在通往西陵大路方向啊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希望大家过往时一定要多加留意。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